食赤甜麻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

0: 的，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说，
0: 笨小孩。哦吼吼！哎呦，急死我了！再。

青村落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真感谢哦，咱身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啊，所有咱家好朋友和咱家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张下晡吼，那忽然间安尼想讲我要食肉丸，因为我捌伫个即个网购七单一个肉丸袂歹食啦哈，也看到真久无食，咧想想想着爱食咱落吼，拼来去啊，拼来去啊买啊哈，张落落去搞网购哈。啊，我肉丸买好吼，一边啊，毛个什么青，买碗青草啊茶啦吼，那那还有个青草啊行啊，哎呀，毛个碗人咧咧的麻麻杀子啦吼，按摩啦，啊脚底按摩这拢有啦，我都吼看吼，因来一间按摩店啦吼，啊一个工作人员啦，还小姐啦吼，啊徛在店门口，啊有摕一张因的 DN 啦，啊在向人客吼，伫个做一个解水款啦吼，等下比啊比吼，啊迄两个人客吼是外国人啦。

小哥啊，个人哦，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啦，哇，露色相嘞，露色相。啊，我就看到哈，一个小姐提一张因店的吼，因拢是 D M 啦，啊 D A 啊 B 啊 B 啊哈，啊啊 B 迄个 D M 那边底啦，啊个吼，伊家己肩胛个捏一个捏一个，啊卡个吼，诶，刺一个刺一个，可怜个就是啊，那个 B 卡为手啦，就是讲话，阮只有做咧按摩这方面啦，吼，肩胛啦，吼，颔骨啦，卡啦安尼吼，啊迄个。外国人吼，迄个小姐啦，吼，啊，看看了吼，唔知伊安尼，伊想讲吼，外国人诶语言未通，就说用比，他妈比来比去吼，结果吼，结果人听有啊听无，看有啊看无，吼，迄个阿多啊吼，安怎改回你知无？伊讲啊，我先去逛逛，我先去逛逛再回来，回来再说。我哩咧，你用国语甲伊讲，伊就听有啊，人语言会通啊。结果伊想讲，外国人吼，啊，今日咱语言咱袂晓闹英语，马上用比卡为手。结果嘿嘿啊，都我改回讲吼，啊，我先去逛逛，吼，再回来。讲到这里吼，你讲到英语吼，进前啊，我不哩讲吼，啊，阮家姊妹啊，阿哥吼，大家啦吼，一件数十名吼，去新加坡坐一只吼，迪士尼游轮啊，带囡仔去坐船佚佗就对啦，啊，我是无去啦吼，唔是讲对无对啦，但是讲啊，叫一挂工课吼，讲咧录音啥麻烦啦，就是讲吼，有一工啊，我袂使啦吼，咧船顶的房间吼，啊，人大家拢去佚佗，啊，早时啊，伊可能佫等下要睡一下回笼觉啦吼，啊，就咧眠床顶小提一下吼，啊，忽然间吼，房间门就拍开啊，内面底工作人员啦。吼，工作啊，工作了，哎、欸，我房间内面丢人吼，啊，伊就用英语就讲啊讲，你啰啰啰啰 ，A B C 你搞搞啲，讲个叫袂使听拢无，唔知伊咧讲啥，唔知啥物意思啦。啊，不然伊就故意讲吼，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啦。哈哈哈，较规矩嘛，哎，结果伊咧工作了嘛，伊讲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因为我要整理房间，你需要啥啥，用国语该回答。结果哇，结果伊样讲吼，听有滴滴中文啦，对。那你船顶也好啦，飞行机顶也好，再工作人员运动啦，吼，你服务业的吼，啊，运动是这个语言啦，吼，啊，各国的语言加减啦，吼，嘛像国语啦，吼，嘛是爱样讲啊，吼。来出国啦，但拄着你语言，要不然用国语回啦，伊那听有就跟咱回，对不对？吼，你讲出国嘛，一边吼，去这个韩国啦。好去韩国吼，啊，咧汽车落车嘛吼，啊，有迄个因的随车人员啦，啊，就踮伫车边，啊，就甲你安尼，比如讲要落车，就帮你安尼吼，关灯啊，咧就摸一下物件，提物件啥，咧就咧服务啦，吼，啊，哎呀，是讲人落车，谢谢谢谢，哎，好，伊个，甲咱点头，微微啊就点头啦，哈，然后甲唠一句啊，吼，韩国话，你韩国啊，一两句啦，啊，都派上用场啦，派上用场，感谢咪哒，感谢咪哒。感谢朋友哈，收听咱青春龙节目哈，感谢大家哈，感谢咪哒哈，谢谢谢谢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哈，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哈，咱来听这首《九百》。

0: 都得叫啊。
1: 假啦，你是痴迷是吗？
0: 对啊，就是痴迷，唔只就来掠零趁钱。
1: 来啦，带我行啦，我要让你掠。
0: 好啦，嘿嘿嘿，行行行。

啊，真歹运！暗头啊，就去拄到一个赤查某，讲因翁姓江，伊姓柯，因兜是占的葫芦岛，实在有够土，讲若一工啊无掠零，就叫艰苦，一直搞我叫。叫我去伊的别馆，但打算到有三五十块啊通赚啦，唔则第二走甲片片喘，佮爬去到五站楼啊尾顶，才知影伊煞讲要掠半尾确定，予我气甲骹手拢焦冷。啊，我甲掠一个万，伊煞嫌我手头伤重，掠一个紧啊，话讲伤轻，手头甲放一个快，伊煞呾咧笑袂煞啦，骹手嘛伫片片喘。咱看安尼紧甲换去抓颔棍啊！伊煞伫咧加轮顺，对我笑纷纷讲一句：“别你滚！”就安尼做伊咪咪啊困。一个要甲提东线叫伊精神，伊煞气歹面讲我差伊的面。我看盘拐啊抓起来做我走，伊阁热甲十二路口，画甲亲像大字狗，互我笑甲强要哭。唉，拄到这款赤查某，实在无法度，气甲面焦乌了，阁无叹半口了。那就忙过来去说，五万看有好人客无？行行行。

0: 多的叫啊！
1: 可乐多啦！
0: 哈，可乐多，可乐多，你啊，罗罗罗！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都要听郭台铭的那首歌啦，哈，有话咱朋友爱听啦，讲吼掠人的吼《流浪记》啦，哈。我咱今嘛吼要来讲哦，这个一句台语啦，哈，压价啦，哦，咱讲吼何必多此一举啦，我够压价啦，哈，就是有个人啦，哈，你感觉讲你的行为拢是假出来的，那么你够压价，够压价，哦，讲到这个价吼，在古早时阵吼，古早时啊，那个价拢用个叉口。用叉口落去做一个刑具啦，吼，那犯人啊，吼，就是压这个鸡啦，压鸡，就是套根的吼，犯人的这个颔棍啊，这个顶冠，套根颔棍啊顶冠，你古早人啊做唔到代志啦，还是讲想要忏悔啦，吼，拢会去到神风庙，提一个鸡，提一个鸡来向吼神风爷赎罪啦。特殊的这种吼消灾祈福的仪式吼，今嘛嘛是有哦，但是这个鸡唔是叉口啦。哦，拢用纸做，用纸这个做迄个鸡啦，这个仪式啦，吼、哦。啊，即马呢，犯规不变较大，压鸡，自找麻烦啦。你要讨赔单，讨赔听啦。哦，来食饱换腰吼，咱拢会安尼讲啦，吼、哦。哦，你想法有够压鸡呢？来食饱换腰，讨赔听吼，吼、哦，真压鸡啦，吼、哦。讲到这个压吼、哦，像咱有在讲吼，啊，胸坎嘛安怎，心脏变压起来啦。心脏病压起来，心脏病发作了，哦，啊，这个菜给压起来了，哦，啊，是讲哦，性地压起来，哈、哦，发脾气了，压起来啊啦，压，讲到这个压鸡哈，啊，毛讲吼，诶、这个烫鸡啊，压个烫，这就是种吼信众为了要消灾解厄，消灾解厄一个仪式，噶这慢慢是有啊。那是讲有信道吼，感觉讲咧身体也无爽快啊，还是讲运势较无好，拢会啦，哦，拢会吼，诶，就是这个压鸡，这个仪式啦，咱家所讲的这个台语压鸡啦。

有情难得帮啦齁。啊，秀清来做一个咱产品公开介绍，今日到爸爸节齁，感恩的回馈啦。你只要讲吼，冰箱都滴吼啊，这个保健品吼，都滴吼做保养啊，哦，即阵啊满3600块啦，直接拍八折，哦，价钱直接少，几足会好诶。尤其咱即款葡萄糖胺，咱的朋友反应拢足好诶呢。即马拢滴做保养，哦，尤其你看过去吼，敢那出门，敢那一个出门步步来麻烦人啦。啊，尤其咱那带咧公务啊，无迄落电梯啦，啊，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哦，他感觉咧磕磕，尤其那坐咧椅啊，要爬起来，都搁扎一下力。哦，啊，那行路呢，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咱这大爷大姐，你是不是安尼？哦，唔好搁放回，不要无紧，唔通搁扛，唔通搁点啊拖啦。两早有听到即阵吼，赶紧做一个保养。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像讲爱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也搞芹菜剂的这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不过咱的朋友啦，哦，感觉呢吼，咱咧拄啊所讲的出门步步爱麻烦人，拢即马葡萄糖胺有咧食，为讲一罐渐渐啦，渐渐有差。渐渐有感觉啊，所以就有信心的哈。啊，当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哦，咱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补充保养，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哈、哦。这个、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一罐1800块。啊，当即阵呢，你那满3600块哈，直接拍八折。啊，咱的朋友拢爱2罐、4罐、6罐的一罐。我让你葡萄糖按苦乐三面，只要为咱的保健品啦，满3600块啦，直接拍八折，你个省块俗贵600块，继续会好的啦哈。啊，当朋友啦，有要注文还付八到这个88折，哦，这个直接回馈啦，拍折23056924，收清服务电话23056924。

己回来啦齁。那秀清过来齁做一个公告齁，咱都在讲这款葡萄糖胺苦鲁三面。真正咱朋友过来住门的时阵齁，啊拢足恶露伊啦。齁咱你看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三面，咱的朋友讲有的讲一罐渐渐无感觉，啊有的第二罐喔、哦、差真济呢，咱慢慢去感受啦。慢慢来感受，哦，咱这段下大姐，你若是讲出门爱步步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一个椅啊要爬起来，如果扎一个啦，你感觉咧磕磕吼，哦，咱就管葡萄糖，那就量炸，量炸做一个保养，哦，内面底咱的成分剂量拢是针对着，哦，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这一罐1800块，阿达吼八八折，啊，买咱的保健品到达13600块，直接拍八折，足会好啦。好，所以朋友要出门环湖，点了只拿卡。那你朋友讲吼，今麦人咧话，人招一个要佚佗游览啦，吼、哦、出国啦，然后对人一丢，行东往西，闭关路基，葡萄糖胺苦鲁三面，吼、哦、啊！另外你蔬菜佮加类食，咱有血啊，爱欠骨本啦。咱这个蔬菜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老掉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或者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一罐980块，两个月份。真正咱大兄大姐拢知影，咱有会员啦。哦，加爱加强加强吼，补充钙质，咱的舒钙哦，要注文还。

都点了在那卡哈啊，大家会记得哦。保健品到达13600块，直接拍八折。啊，其他情况，咱毛络内酵素胶囊哦，啊，还有哈，咱这个大豆卵磷脂，要么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你要咱家毛这个益生菌啊。哦、好菌多坏菌都救我啦，出来面底放一盒大大细细，食饭饱掏一包来吃。哦，咱的益生菌，要么鱼油，你补充鱼油。哦，咱这是来自加拿大，哦，这个苏力通的鱼油，加拿大的这个苏力通的鱼油，也甲一罐足济味草本萃取的，这林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13600块直接拍八折。

这首古筝也咪咪啦吼。有咱的朋友讲吼，你看迄手啦，手安怎啦吼？因那样呢，一粒迄个红红啊，敢那呢吼，讲记过敢那无成记嘞吼，红记记啦。诶，迄可能就是吼，咱所讲的吼，迄个樱桃血管瘤啦，吼樱桃血管。那通常咱来讲吼，啊，迄个什么？

这种吼、哦、红肌啦，唔是乌肌啊，红肌啦，吼、哦，老年性的这个血管瘤啦，吼、哦，通常这底差不多三四十岁了，愈会啦，愈会慢慢这都生出来。咱讲的吼，哦，这个的，细细粒啊，唔过吼也未疼，未痒啦，啊，对咱的健康无影响啦，哦，你若讲完的，唔免讲特别去治疗啦，哦，有的通常生在咱的一个手的所在啦，手的所在，啊，那安尼啦，主要啦。皮肤啦，老化啦，啊，有的吼、哦，讲跟迄个基因的遗传有关系啦，啊，有的是激素跟咱的荷尔蒙变化吼、哦，啊，有迄个关系。啊，你若讲咱边啊做一个处理，平时啊你甲注意，你若无拄好吼，该有弄破去啦吼，啊，坏一点啊尔啦吼，啊，只要讲你小改安尼，跟他起掉诶。啊，保持这个弄个清气，安尼就可以啦，吼、哦，可以就对啦，吼、哦。这就是咱讲吼，咱讲迄个啦，红肌啦，吼、哦，食老啊啦，食老啦，弄这种济啦，啊，咱讲个老人斑啦，吼、哦，咱叫做吼，樱、哦、桃，伊名个真好听，樱桃就个血管瘤啦，吼、哦。感谢朋友吼、哦，听咱青春乐园节目，讲我的朋友一个传播一个了解，吼、哦，你若看你的手，有迄条被红红的什么会？红红的什么会？樱桃血管瘤啦，无要紧啦，无要紧啦吼，啊啊，未疼啊，未痒啦，哦，对咱的健康吼，诶、哦，无讲什么影响啊，安尼哦，安尼就较无要紧，较放心啊啦吼。咱、啊、过来听这个歌，今夜又过得如何？

那多好哈，都因为受到这个风台啦、白海豚哈、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啦，所以有咧落雨啦哈。啊，那出门啊，你像像你那这么出去无落雨，也是雨伞加减蒙扎者，哈，蒙扎者哈。首先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啊，咱有滴巩固介绍商品，啊，要做文环湖，首先的电话接拉卡。好，啊，咱到底煮食无？我先巩固一下，老爹当爹当灶吼，一定爱用着油啦。即马问起来，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用一个较好的油，好的油。粗橄榄油好啊，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爹食即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好，所以你来看，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咱介绍这款粗橄榄油十多年啊，有信用，这拢是老长种的。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就无啊炸啊。所以你平日若食过，有比拼过，你看咱的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除了讲煎煮差劲，哦，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诶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吼，啊，伫浸诶嘛，较袂安尼吼，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啦。哦，除了讲煎煮差劲，啊，即款粗橄榄油买当凉拌啦，哦，凉拌，尤其咱若讲三米三青菜，啊，粗橄榄油直接落去倒落去呀。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哈。啊，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一箱里面得6罐，2900块，哦，拢2罐累啊，装装好势。哦，买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有欢呼吼，咱的脆甲米啦，芝麻和枣糕啦，哦，元气糖啊，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拢300块。啊，毛水梨糕，水来啊个水梨糕一罐400块，啊个讲咱一包喉糖啦，哦，咱的朋友啊，起码弄个咧20-30包、20-30包叠作文，哦，伊也摕一包，伊也摕一包，最主要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那个口感呐，啊，哦，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为了预备罗汉果、青姜、薄荷，啊，所以咱微讲一个字吼，含一个喉糖润喉。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哦，这一包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一包130块啦。啊，每几粒放喺落底下，放喺盘呀，哦，想要感觉就有啊，哈。啊，要注文，哦，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啊，朋友要听的歌吼，这首《静夜》吼，讲要听一首哦，这个蔡依的啦，吼，心醉吼，醉啊，吼，不是醉去吼。哦，咱今麦来阿拜，阿秀清在广告介绍商品吼，啊，点了一只拿卡，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啦。哦，这个咱的保健品到达3600块，直接拍八折，真会好啦。哦，价钱直接俗啊，较实在哈、哦。你主文凡夫不清楚、不了解所在，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心醉，不是心醉去啊！哈，我那哈关阿弟听，秀清做一个咱产品公会介绍哈，啊，这个爸爸节啦，好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保健品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嘞。哦，你那冰小蝶保养趁这阵哦，有啦，咱的朋友电话拢列卡，秀清的电话哈，2305-6924，像讲吼，咱这个益生菌啦，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嘛挺好食。好菌多坏菌都救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排便顺畅。因为朋友这方面吼，一个困扰，坐咧便所坐规半波啦，益生菌，逐天今日开始，补充。哦，像讲咱内面的好菌哦，比非德氏菌、嗜酸柔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啊。这是粉的，咱这是粉的哈，一盒内面得30包，哦，一盒才880块。啊，你脑里补充好菌，哦，秀清有介绍这个益生菌。啊，另外那么 B 群，哦，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哦，这一罐480块，哦，这美国原装进口。啊，另外那么大豆卵磷脂，哦，啊，个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刚好葡萄糖胺啦。哦，哎，咱这葡萄糖胺，和咱的足侪朋友足有路，你讲好差足侪啦。好，即马咧出门啊，吼，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闭关落街，吼，咱的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啊，这一罐1800块，啊，个有书盖，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13600块，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属合理啦，足会好诶，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我还是永远爱着你。

0: 0000-9999-9999。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人吼、哦，迄、那个身体来啦，那讲吼，去有受到迄个细菌啦，吼、哦、细菌也是讲病毒感染啦，也是讲咱吼一寡咱讲组织啊，吼、哦，诶、去受伤的时阵，有一个急性的发炎，急性的发炎一个反应，吼、哦、反应吼、哦，就是这个免疫系统来启动啊啦，就开始叮当啊，急性发炎，一旦讲吼轻度吼这个病源。协助清除这个病源，一旦修复，可能已经受损的这些组织。哦，不如果你若讲发炎，这个发炎的反应啦，哦，咱体内若讲吼发炎这个反应登记啦，登记吼，咱身躯内面底啊，身体内面底若拢吼发炎登记发炎吼，啊，伊就无法度来消退，就跟那参像咱吼身躯内面底有一把火啦，一把火一直吼底安尼吸掉，吸掉底闷烧啦。哦，而且真正爱注意呢。唔啦，讲吼，可能去伤害到咱的血管、咱的器官、甲到咱的细胞，买加速吼，咱这个老化啦，会增加慢性疾病这个风险。咱第一讲吼，平时食一寡吼抗发炎的物件，吼会当帮助咱身体来怕血，吼、哦、甲这个血来怕好化。什么叫做吼抗发炎的这类物件？饮食，就是讲天然的啦，天然的啦。吼、哦，阿个咱吼。啊，均衡的饮食，较侪种啦，这种饮食的方法啦，这种方式，哦，透过讲增加一寡吼抗氧化这营养素，食这物件，对当提升咱身体吼抗氧化这个能力啦，吼、哦、啊平时啊，较卖食一种吼加工的物件啦，吼卖安尼吼高油、高糖、高盐这物件，哦，啊咱的朋友拢知影啦，吼、哦、啊最主要，咱来当讲吼长期维持咱的健康饮食。啊，个运动规律的运动，甲着一个真好的生活作息生活习惯，这种会当帮助降低吼慢性发炎的风险，维持咱身体健康。啊，讲个呢是啥物吼？天然抗发炎的这物件，几项啊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加一个食一寡较深海鱼啊啦，吼啊加迄个青菜水果啊，靠深绿色这样。哦，像讲啊，大蒜啦、啊，这种这啊，咱先讲鱼啊就好啊，深海鱼啊，吼，鲑鱼啦、啊、青鱼啦、啊、秋刀啦、啊，吼、哦，秋刀鱼啊、沙丁鱼啊，吼、哦，这种一旦吼，阻止咱体内发炎一个反应，吼、哦、啊，当然啦，选用吼植物性的好的油，吼、哦、啊，那加一寡吼，这个坚果啊，吼、哦，核桃啦、啊，吼、哦，亚麻仁籽这啊，杏仁啦、啊，这都不错啦，啊，看深绿色这类吼青菜，吼、哦，这种无一类吼，哎，就是。较抗氧化啦，像讲白凉啊菜啦，吼、哦，啊个青菜花这啊，芥蓝啊菜啦，伊即拢有迄个植化素甲着维生素。咱讲到食即个白凉啊菜吼，白凉菜是靠迄个草酸，所以你若要食白凉啊菜，上好吼先烧吼水烧杀一下，杀一下较袂讲草酸遐尼啊济啦，吼、哦、啊水果方面啊吼，即、哦、种就是蓝莓、草莓啦，吼、哦、咱拄仔咧讲迄个吼，啊个一个樱桃啦。哦、草莓、樱桃啦，这种有迄个花青素啦，哦，啊个吼塔玛豆啦，哦，啊有迄个茄红素啦，啊个胡萝卜啊，有迄个贝塔胡萝卜素，也加着这个甜椒，好、哦，这都不错啦。哦，啊像讲生姜啊，哦生姜，哦咱都在一种有些足强的天然的抗发炎，哦大蒜啦，这嘛是啊，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哦食食吼就是讲抗发炎的食物啦。会当帮助咱身体吼，一杯血啦，怕血该怕火花啦。啊，那无吼，长期伫咱的身躯内吼，真的很危险。都要所讲啊，好，讲咱朋友一参考。感谢朋友继续过来收听《青春乐园》节目。哦，我是秀清，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朋友爱听的歌，咱继续来安排。幸福伫倒位？

辛苦在哪位？在这啦，在这啦，哈、哦。那首先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咱出门啦，免麻烦人，人招一个人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哦，行东往西八关路去，咱时势啊，招就讲爸母啊，咱出来行行的。哦，有出去行行，心情偌好嘞。哦，足幸福的吼、哦。哦啊，你看嘛，也是讲我要游览啦，出国啦，那拢对人会着。跟他讲哦，出门免麻烦人。你看咱这罐葡萄糖啊，咱的朋友啊，拢有在做保养。哦，过来做门的时阵，拢足娱乐的，讲哇，今嘛是爱吼、哦，认真骨力吼、哦，啊，照起工吼。哦在补充葡萄糖胺，因为你酸料丢啊，有感觉无？有啦，有感觉，有差无？有啦，有差啦。哦，无你看你啊，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尤其坐咧椅啊，若要爬起来吼，都搁扎一粒力啦。啊，有当时会感觉安尼磕磕，吼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呢？咱这大兄大姐，咱这朋友，然后这个情形，你唔通搁拖，唔通扛啦。有听到量查，咱就讲葡萄糖胺。赶紧做一个保养，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到啊。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个有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咱这个葡萄糖胺，哦啊，都只所讲的，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1800块，即阵吼八八节啦，八八节吼感恩的回馈，吼满3600块，保健品到到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俗贵了800块。所以咱的朋友即马拢葡萄糖胺啊，两罐、四罐、六罐伫个罐，因为呢有感觉有差，有伫做保养，所以加罐起来。吼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明仔载就八八节，吼咱即几工都要做一下结束，即、这个打八折拍八折。哦，这两天都要做一下结束啊！哦，感谢朋友要注文换胡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哦，23056924，23056924。啊，还有其他的产品啦、啊，哦啊，咱有这个舒钙啊，哦啊，这是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这一罐980块，能够微分，要么诺丽酵素胶囊，一个 B 群，哦，还有益生菌，哦，啊个舒立通的鱼油。跟咱一罐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这产品到达13600块，直接拍八折。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西妈妈，请保重。

请保重，爸爸嘛是爱保重啦，大家啦，多多少少大家拢爱保重保重啦，吼。首先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吼，阿达明仔载如爸爸节啦，吼买咱的保健品啦。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即保健品吼，到到那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啦，俗足侪足会好啦。吼，咱平常啊，即保健品都伫做保养，吼，赶紧吼，电话紧交代吩咐，后礼拜吼都要做结束啊，吼。感谢大家，阿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吼，电话再多多利用，无清楚无了解，进一步询问，电话该卡来。来听这首《和天下无情的男性》。

你的情，你的爱，只不过是伫咧骗出了阮的幸福。等待你达到目的，你就绝情绝义做入去啊！酒一杯来了。

天下无情的男性哈，首先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介绍这个草橄榄油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呢，最自然有信用，啊，这拢是老长种，伫草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挽，就无啊杂，迄口感吼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有纯呢，100%纯呢，哦，咱这款草橄榄油。咱到老爹煮食，吼煎煮炒煎拢嘛可以啊。用草根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吼啊，咱爹整理爹浸吼，嘛卡变咧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着好油啦。但是即马市面上，吼、哦、这个橄榄油吼真济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油，还是讲过染其他油吼，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100%的，啊，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好、哦，不是讲大桶进入来再过分装，不是哦，源头入来都是这个哈、哦、玻璃罐啊，好、哦，一罐一罐用的玻璃罐啊，玻璃罐啊，佫是深色的，好、哦，较深色也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哦，咱到煮食煎煮炒煎凉拌拢嘛可以啊，拢可以哈、哦，这一罐580元。一罐580元，啊，咱廿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元。你算算啊，等于就是5罐，搁送一罐啦。所以大家拢廿几箱的吼，啊，内面底拢已经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要注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吼，啊，咱的朋友拢各位欢呼在脆食面啦。哦，咱像讲芝麻合枣糕，这种真本质料、真材实料啊。吼，啊，搁有这个。元气糖，吼，这拢1包300元，吼，啊，另外阁有一罐水梨膏，吼，水梨啊，阁这拢冰下一个保养，水梨膏一罐400元，吼，啊，另外咱喉糖，吼，咱这个喉糖一包是130元，内面底30粒，这拢单独包装，你看每几粒啊，我看到底下想要咸，想要吃都有啊啦，尤其咱话讲一个侪甘蔗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好，咱这酵素软喉糖，哦，秀香的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亲情北海岸。

亲情八海花啦哈、哦，明仔都爸爸节啦，好、哦、爸爸节，咱的囡啊，有跟咱联络无？有咧做爸爸吼，别跟咱讲，哎，靠迄个胃啊，嘛囡啊吼，可能做细汉啦，阿罗拢靠爸爸吼，靠无胃讲，拢嘛靠阿母靠胃讲，哎呀，爱跟阿爸讲一下胃啦，不过阿爸吼，甲伊讲着胃一个面变变变，跟咱做细汉都惊得心肝来，未来渐渐大汉啦啦哈，阿爸冇回啊哈，阿恁阿公阿你开嘴讲一下胃，尤其个关心一下吼，嚯，你唔知恁阿爸痛到倒位去。哦，表示啦，表达一下这里啊关心啦，哦啊赖啊，对吧？大家贴图啊，啊写下爸爸节哦快乐啊，吼、哦，恁爸爸都挂欢喜嘞，吼、哦，哎那他亲戚朋友啊，就讲啥了？你看哦，我惊暖暖，讲未煞啦，吼、哦。所以咱那是要啊爸爸节啊，趁这阵啊，给爸爸一个关心啦，吼、哦，爸爸就欢喜，就欢喜哈。首先一万叠加哈，向咱兄弟边收的阿爸呵呵，爸爸节快乐哈、哦。啊，这个咱买产品啦，吼、哦，买咱的保健品啦，吼、哦，阿当哈，咱有滴广告介绍在保健品，到那万3600块哈、哦，直接拍八折，吼、哦，直接拍八折。咱平常滴保养啊，吼、哦，趁这个机会。哦，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明仔再拜啦，啊，后礼拜咱这个活动吼，特、哦、别做结束啊，好、哦，所以朋友，哦，把握这个机会，哈、哦，收听电话23056924，23056924，哈、哦，电话再多多的利用，过来听这首《落水》。

咱过来听这首吼，人个爸仔囝有共心啦。虽然讲吼，老爸甲囝吼，我真感觉较大汉了吼，囡仔大汉啊，敢那拢敢那较无话讲嘞吼。啊，其实吼，老爸心啦，甲囝拢共款啦，拢共款啦吼。啊，伊永远都是我的囝，永远都是我的囝啦。啊，当然好啦，咱明仔载爸爸节吼，啊，第一家一晚再一次吼，祝咱兄弟边所有爸爸吼，安尼快乐啦吼，啊，安尼心情安尼真轻松吼。啊啊！咱讲个地方，咱个囡仔啦，讲吼，诶，一只电话来吼。

遐囝吼共心啦，唔管讲后生啦，早囝嘛是共款啦，吼拢共心啦吼。啊，尤其明仔载爸爸节吼，啊，咱呢吼，爱咱的爸爸吼，爱表达出来，爱要让他知道啊，吼啊，感受会丢这个方式，爸爸来感受啊。讲一声我爱你啦，哎呦，叫查甫囡仔讲这干啦吼，讲未出嘴，爱在心里口难开，爱查囡仔就较会啦，好查囡仔呢，可能自细汉就该甲爸爸塞奶哦，爸爸爸爸节快乐，爸爸我爱你，丢啦，用这吼表达实用的表达方法啦，吼啊，和爸爸怎讲吼，咱有滴阿姨啦，吼啊你啦。带爸爸吼，无来去食一下，带爸爸来去散步一下啦，还是讲安排一下吼，安尼爸爸喜欢的一个约会，真好，爸爸会当感受讲吼，哎，你伫个伊心目中嘛是真重要啦，吼啊，爸爸啊啊，无论礼物啦，送一下这礼物，唔免讲伤过贵啦，唔免讲伤贵物件，较实用的，和爸爸会当感受到，和感受到啦，吼啊，爱要让他知道，吼，爱要让他知道，我咱就来听这首歌曲，感谢朋友，咱节目那滴。听，好，阿兰。

在广告介绍产品，哦，这个保健品，哦，这保健品到台湾3600元直接打八折。首先，服务电话23056924。

爱啦，爱拢爱互人知影啦，吼、哦！感谢朋友，我即无那伫听吼，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吼、哦，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吼、哦，尤其咱即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吼、哦，唔管讲咱的时势啊啦，吼、哦，摕即罐互咱来做一个保养，也是咱家己本身吼、哦，知影讲啊，出门爱步步麻烦人，吼、哦，咱即罐葡萄糖胺，吼、哦，你看有差呢，有感受呢，吼、哦，尤其若讲咱的囡仔吼，摕即罐互咱吼，哦。迄真正吼，咱来当感受讲，有影囡仔有在甲咱关心啦，吼，知影讲咱安尼吼，安尼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有在甲咱注意啦，看咱咧行路，咧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哦、啊，这款葡萄糖胺，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吼、哦，轻轻松松，吼、哦，安全无负担啦。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唔只讲咱足侪时段吼，即阵拢安尼两罐、四罐、六罐伫个罐，因为即阵直接拍八折足会好诶。一罐是1800块，两罐多3600块，咱多保健品般3600块直接拍八折。主要咱即罐葡萄糖胺来伫食，互你有感受着，互你有感觉着。吼、哦，出门行当往西八罐落去。哦，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勇敢的男人。

勇敢的男儿啦，哈、哦！明仔再拜啦，明仔再爸爸节，哈、哦！啊，咱第广告介绍产品啦，哈、哦！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哈、哦！买这保健品啦，哈、哦！买保健品到达了3600块，直接打八折，哦！这个优惠，哦，价钱直接说服你，确实在。哦，第二后礼拜咱就要结束啊！哈、哦，后礼拜要做结束啊！平常有要注文返图，哦，电话再紧拿卡哈，2305-6924，2305-6924，好，秀清，感谢大家。

感谢朋友吼，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啊吼，无咱就先安排到这吼。要做文产品订阅继续卡吼，这个八八节感恩吼，怕八折，你保健品吼满3600块吼，直接怕八折吼，咱后礼拜就要结束啊吼，赶紧订阅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吼，啊，咱等下下晡4点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再个欢迎朋友继续来跟咱收听收听，感谢大家哈，咱等一下下晡4点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0000-99996000。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林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被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了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日八月初七哈，也就是这个二十四节气啊，哈，立秋啦，哈，今日哈是立秋这个节气哈，就是表示哈秋天的季节开始啊啦，哈，哎，意思是讲哈，开始凉啊，哟，个阿妹的，你唔捌听过迄个秋老虎哦，哈，因为哈，咱台湾处在这种温度高个湿热的哈，这个秋老虎的时期啦。所以因为这种天气吼，这个季节吼，热天依然真热，啊，情况刚刚过去吹冷气啦，啊，那冷气房温度也是真低，啊，佮加上即马吼，早嘛温差嘛渐渐的又大来，咱人吼，唔呐讲容易去受到吼，迄种较受热，吼受热的一个影响，哎，安怎呢？会打扫啦，吼脑打啦，腰啦，啊，佮皮肤会打扫。要么可能因为足鲜的吼疲劳，啊个吼补充水分无够啦，啊个安尼咪烧咧咪热吼，即个刺激，第四关咱呼吸道吼，诶，迄个防御力量较下降，安尼较容易感冒吼，啊个到即个即么热天吼，流感的即个风险啦吼，热天也诶即个有流感吼，吼咱等下这个朋友吼来讲起啦吼，立秋了后养生，养生爱吼养阴润气，防即个暑。吼、哦，也是咱秋冬健康来拍一个吼、哦、一个基础啦。好、哦，等你这个朋友吼、哦、来报道来讲起，感谢朋友的收听，和咱第一帮后茶余饭后，秀清在家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咱的服务电话2305-6924。

今日是这个立秋的这一块啦，哈、啊。但是秋老虎刚刚过进入呢，哦，咱来注意啦，立秋的前后哈。入手的时候，朋友们就注意讲，你家己这个拿喉，刚才比较开打一仗无，还可以打扫痰个少，嘴打喉垮啦，还个鼻腔吼，刚才比较较干燥，啊，嘴唇呢一打一扁吼，啊，甚至等你皮肤打打啦、尿尿啦，啊是讲吼排便拢未顺，这种这个症状。啊，另外来讲过敏性鼻炎啦。啊，个黑骨啊，个异位性皮肤炎的一些朋友呢，要么可能因为哦，这个季节的变化哈，反复的发作啦。咱吼每一个人的体质的当然无同款，咱即马今日要甲朋友所讲，这个吼燥热啦、暑热、伤气的人，伤着咱气的人吼，爱注重润气养阴吼，生津积少。啊！啊！那讲过迄种吼，合并有过敏性鼻炎，也是讲吼，下骨的人来兼顾吼，补气益气，吼啊，甲调节调节的体质啦。因那吼容易会酸啦，啊，胃口阁无好的人啦，就来需要吼健脾益气啦，吼，会当拢提高适应这个季节的变化的能力，吼，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立秋。唔是讲代表吼，即、这个热天要结束噶啦，啊，嘛唔是代表讲吼，即、这个呼吸道疾病风险来降低。即、这个时阵因为温度真高呢，因为温度真高吼，虽然控制即个风台啦，哈，因为啊，有即、这个白海豚的风台哈，啊，因为外围影响吼，有落雨啊，落雨温度小可降一丝仔尔啦，吼、哦，所以因为感觉嘛是热啦，啊，温度高啦，啊，个湿啦，哈，啊，有人啦，啊，个咧即个冷气房啊，进进出出啦。哦，啊，这外口哦，佮烧热呢，等于讲室内外温差，你来讲吼，超过十度，超过十度，啊，佮加上即马佮你烧热呢，有人暑假佮去佚佗啊，是讲哦，大家佮聚会啦，等等，即种可能提供吼，迄、那个病毒吼，未来未去即个机会啦。所以咱讲即个流感病毒吼，规年通天啊，规年拢有可能会感染啦。入秋的前后吼。咱人啊，人体经过了长时间这个温度吼高温的消耗，还佫大量流汗，造成水分甲着电解质流失。啊，如果你若讲过吼无眠啦，规暝了熬夜啦，困眠无够啦，还佫常常吼啉迄落冰的物件吼，有这个习惯，啊，咱的抵抗力吼更加容易吼较下降。除了讲这个流感，一般的感冒，一般的感冒病毒啦。啊，个呼吸道这种的病毒嘛，冇可能哦。第一，这里吼热天甲秋天呀、啊，或者是进入季节的交替时阵，也引起到咱的上呼吸道一个感染。所以，朋友老王发现吼、哦，有出现呢，有发烧啦、咽喉痛、流鼻水啦、嗽啦，规身骨酸痛，是讲吼，哎，奇怪，咱来跟他作善的吼，来提高警觉哦。啊，赶紧医生小看一下，片面讲用个治疗，还是讲吼去维护厝内面底人啦吼，补充水分啦，啊，啉水上好就是白滚水上介好啦吼，唔通讲啉迄种吼有糖的饮料来取代，你想讲有糖的饮料，这嘛是水无共啦吼，最好是白开水。

好、哦、啊，食一寡较新鲜的青菜、水果啊，啊，选一个较优质的蛋白质啦，啊，食一寡较维生素 C 的物件啦。最主要吼、哦，笋啊尽量卖食，啊，食物件卖大食大啉吼、哦。啊，运动有得运动无？若要运动吼、啊，看是透早时啊，是讲吼啊，买鞍马啦。啊，运动就是快走慢跑，哦，这比较适合咱这个时段。啊，每礼拜上午吼、哦、来累积，和、哦、你这运动啊，有150分钟。啊，唔好滴安尼，吼日头赤炎炎，即个日头卡晒吼，会滴做运动啦，卖做这种这样剧烈的运动，会记得要注意，爱补充水分，吼，啊，加着即个热伤害爱注意啦，吼，提供朋友一个参考，感谢你的收听。

伫广告介绍即款葡萄糖胺苦鲁三明，介绍以来哦，足侪咱的朋友足欢乐的呢，吼愈吃愈有信心。咱即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包括咱的朋友吼，一罐啦、两罐啦，渐渐有感觉有差。啊，所以唔才讲愈食愈有信心啦。啊，咱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咱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啊，佮有柑橘生物类黄酮，即成分剂量，吼、哦，就是拢有针对着，啊，迄、那个量剂量拢爱有够，啊，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出门咱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吼、哦，安尼是毋是足好诶？当然啦，有出去心情嘛，偌好你敢知？吼、哦，啊，若无你若过去啦，苦啦啊啦，是毋是足食力咧？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啊，有当感觉咧，磕磕，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着搁扎一个力，是毋是安尼？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咱遮诶朋友，咱遮诶大爷大姐，首先关心你。

吼，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哦，量早做一个保养，你选了着，吼、哦，所以咱的朋友甲咱来小步介绍，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这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也是讲常常伫爬山的朋友，即拢爱平时一个保养。讲到爬山，大家嘛知讲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啊，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啦。爬山咱有当上加落加，好咧落加吼，敢那咧打洞啊咧，继续食啦咧啦。平时一个保养啊，做生意的人，行规家莫当，搁行来行去，好咱就管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哦，啊他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买咱只保健品，那讲满有3600块，哦，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啦。直接拍八折，啊！你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有伫食，舒解舒解，佮加落去食，咱来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即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一罐2个月份。好、哦，平常咧保养，啊，大家有听到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啊，买保健品啦，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的优惠。好、哦，价钱俗乎你较实在。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最近吼，伫个咱台湾，再加到香港吼，小林沙哦，小林沙拢传出着许囡仔吼，儿童去感染着这个流感，感染流感了后，迄个病情吼，足紧都恶化呢，甚至有死亡的这个案例。所以哦，家长吼，真正有滴关心，有滴注意，大家有滴注意啦。哦，这个病院的这个医师吼，有滴提醒，流感吼。唔是讲干呐吼，较严重一个感冒，唔是哦，有部分的人啦，可能伫短短几工内吼，甚至几点钟过来就并发到这个肺炎呢、脑炎呢，还是讲这个心肌炎呢，就算讲热天啦，吼，咱多咧讲已经入秋啊吼，但是嘛是未使讲吼，无去个注意啦，吼，即几年台湾这个热天吼，流感的疫情吼，已经唔是讲真罕见啦。加上另外只，一个咧休假暑假去佚佗啦，啊个会办只夏令营啦，啊是讲会去那个补习班啦，吼、哦、各类的这个伫室内活动，吼拢足济，拢增加，啊个再来咱人吼、哦、人际的这个接触嘛，真正接病毒，吼、哦、病毒规年通天啦，吼、哦、拢有这个吼传播未来未去的这个机会，所以咱每一朋友未在因为讲吼，啊即阵都是流感的季节啊，啊来防护到这个竞争，吼较免讲吼延误治疗啦。一般咱的感冒吼，一般感冒拢是就是流鼻水啦、杂鼻啦、然后疼等等这个症状，慢慢来出现。啊，流感呢，流感就是吼，汹汹啦，通常拢是汹汹病压起来，在短时间内就出现吼发烧，烧足悬的呢，啊个头壳疼，规身骨酸疼，啊个足酸的啦，啊个规身骨拢无力，这个病情吼持续一礼拜至两礼拜。哦，咱讲这个流感，啊，那囡仔去感染的时阵呢，冇可能一个吼，会干那要恶心啦，要吐啦，闹下等等这种胃肠这方面的这个症状，所以医生哦，要提醒大家啦，哦，细汉囡仔啦，啊个吼，咱在65岁以上时代啦，还是讲有心的妇人人，啊个有吼慢性病人，这种属于吼流感重症、流感重症高风险族群，你知无？啊，但是你们想，哎，少年也未吼，但是吼、哦，健康的这些青壮年呢，冇可能哦，冇可能出现哦严重的并发症哦，拢爱注意啦。哦，那是讲患者出现吼、哦，迄喘气足紧的，呼吸急促，啊，那个气啊，那喘未过来，很感觉会疼，嘴唇吼拢翻乌，咱讲那个咱给我食安尼，啊，意识改变，啊，佫会旧筋啦，啊，佫一直发烧烧未停啦。精神还是讲活动力啊，吼，跟那呢吼明显下降，还是讲哎、欸、有退休啊，退休了病情搁再恶化，哦，你要注意啊啦，哎，赶紧吼，佮有医生看，你唔能讲吼，跟那吼靠迄个退休药啊，家己做一个观察，吼、哦，讲咱朋友吼、哦、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并不是讲吼比较较严重的这个感冒，吼、哦，唔通讲这个吼热天冒这个流感咯、哦，夏季流感。

听众朋友，这无哪伫个听吼，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吼，咱得介绍这款草跟哪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厚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草跟哪落去涂骹。

保佑，怎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吼，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个透其他的油，啊，个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个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哦，要煎煮擦洗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好、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好、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结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吼你牙龈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专门吩咐，收信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圣母呢，安主西。

但是哦，后边个一座哈游客中心哦，朋友你过过来再顺便详细看看无哈、哦，就是哦，这个北港的登记所啦哈、哦，北港在这个嘉义甲着云林的交界哈，即大家有历史悠久的朝天宫啦，规年冬天哦，云会拢足旺的，所以因为这个宗教文化，所以来遮吼观光的人啦，观光客是足侪足侪啦，所以吼、哦、已经被政府指定这是一个吼、哦、宗教观光的所在。在这个朝天宫后边吼、哦，不远的所在吼、哦，有一座游客中心哦。哦，这个来历不简单呢，那是一栋已经哈、哦、被列为哈、哦、历史建筑，迄阵日据时代哈、哦、登记所啦，登记所啊，上面是登记所、登记所哈，迄、哦、就是过去哈、哦、日本政府迄阵占领台湾为迄个殖民地的迄个初期啦，进行着转到哈、哦、土地迄个占领，并且伫每一个所在有设立着这个哈、哦、登记所。哦，专门伫咧办理吼、哦、土地登记啦，啊，甲着公证等等吼，啊，每一项即个行政嘅代志啦，就敢那参照咱即马吼，即、哦這个市政府地政事务所啦，吼、哦，迄当时全台湾吼、哦、登记所分做五等，有分做五等吼、哦，每一个等级啊有规定吼，无、哦、共大大细细即个吼资料嘅仓库，吼、哦，甲着迄个厅舍。伫即个1909年再来完工，吼、哦，伫北港事务所，吼、哦，即间是比较较细间，属于是第四店的，属于四店，吼、哦。即、这个登记所按外面，吼、哦，看起来就真容易，吼、哦，吼、哦，看出讲，即就是一栋吼、哦、日本式的建筑啦。最主要，那看到迄乌厝遐，吼，哦，乌遐啊，甲着关关足长长一个迄个窗啊形，吼、哦，拱形的。你详细解看，吼、哦，一旦发现，即、这个大门正边。甲着倒边迄个窗仔门无同款哦，所以才讲叫你来详细小看一下窗仔门。正边迄个玻璃窗吼，迄、那个窗仔门外面吼有规片迄个铁窗啦，吼铁窗一旦给关起来，完全拢砸掉的。原来啊，建筑的正边的空间就是吼一个藏资料啦，咱讲的档案啦，吼一个档案的仓库。除了讲外面吼有铁窗，啊个有玻璃窗，吼啊内面底个有一个吼铁啊，做迄个栅栏啦，啊，等于就是有三檐，三檐一个这个保护。这个杜兰老师就伫讲哦，这个登记所的建筑迄个墙啊，吼，高度有37公分，吼、哦，37公分嘛不止啊高呢，就是一栋完全吼、哦、依照着总督府标准迄个图面吼所来工作的这个登记所的厅舍的建筑。这个档案内面的资料吼，咱讲档案库吼，内面都有足侪吼，迄种用茶做的架啊，吼架啊，迄个咱讲档案柜啦，专门都咧藏吼，啊，佮保存吼，再地址的资料专门伫藏遮。啊，这个柜啊呢，档案柜吼，就敢那吼咱讲的，这个吼册橱啊啦。吼、哦、书柜啦，但是甲书柜无共，又吼、哦、一个叫做吼关格啦，格啊有较悬啊较固定，就是讲吼、哦、较袂去有胆去湿去，啊甲就较袂讲啦地当来规个迄个册啊啥资料拢倒倒去吼、哦，就是讲防潮防震啦。规座即个建筑足侪即个建材，包括讲吼厝顶迄个遐，吼厝遐啦，砖啊角啦，吼嗰个啊个格啊顶顶啦，即完全拢是吼、哦、按日本进口来。拢是日本进口，因为迄当时阿里山吼、哦，即、这个吼、哦、林业迄阵阿未正式吼、哦、来开采，所以在材料木料吼，拢、哦、是以来自吼即个日本吼、哦，日本即种吼柳杉吼柳杉为主，以主建着后边吼、哦，有一栋吼、哦、三房间迄个官舍，还搞一个古镇呀，吼、哦，有一座古镇呀吼，即、哦这个水镇呢，被认为讲是清朝时期都已经有啊啦。所以登记所起的时阵吼，佮加起了吼地面吼顶沿的这个吼古镇啊，迄个体吼啊，所以这个古镇啊到今嘛依然会当吼，去安尼养一挂吼清气的水，啊，佮有迄清气的水。所以第一，咱的朋友讲吼，这个北港的登记所，你后来吼北港朝天宫吼，啊，顺便我行来后边吼，无外远的所在啦，有一座这个游客中心，诶，这边来的时阵，顺便来再行一转，啊，你佮详细参观，这一栋吼真罕见的吼，伫日据时代吼，咱所讲的登记所。

听众朋友，你有去过这个北港吼朝天宫无？有哦，这香火足旺的哦，大家都嘛有来遮吼，安尼拜拜啦、观光啦，拢有。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今年都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好、哦、买咱的保健品啦。到到那万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咯。你该看价钱俗啊，这俗足济啦，足会好，趁这个机会哈、哦。像讲咱平常在做保养啊，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啦，哦，咱平足欧罗呢，哦，这款葡萄糖胺来叠加，哦，有迄个感觉有差啦，所以足有信心的。你看出门啊，哦，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吼、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沙面，吼、哦，这一罐1800块，咱顶了嘛，两罐、四罐了，都第一罐，吼、哦，价钱直接小开好啦，吼、哦！啊，个舒钙，吼、哦，咱有会爱加强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都是增加钙质的吸收啦哈。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拢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一个大豆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一罐980块，阿毛 B 群，好、哦，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尤其迄个食素的朋友哦，吼，即马拢伫加强补充啦，因为我即个 B 群营养素啊，伫即个动物性内面底，啊，都无多吸收，营养较无平均啦，啊，所以食素食的朋友，拢无伫补充，哦，咱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哦，一罐4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啊，益生菌啦，哦，咱这是粉的，哦，全国内面底好菌多。哦，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的旧啊。出来面对空气啊吧，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好、哦，让咱排便顺畅。好、哦，咱的益生菌一盒是880块，啊，另外鱼油啦，补充一下这个鱼油，好、哦，咱这是来自加拿大。优质的这个鱼油，鱼油里面都有 EPA 跟 DHA， 顶顶这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酸的这个成分。好、哦，这罐速力通鱼油，鱼油一罐是1680块啦。好、哦，啊，个有纳豆，好、哦，咱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里面都有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呢，要去都要找这罐哈、哦。咱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内面底哈草本萃取啊，黄芪、丹参、赤竹啦，哦，川芎啦、红花啊，哦，葛根啦、啊，也冇这个专利红景甜粉，也搞这个纳豆激酶，也个三黄菌丝提粉，哦啊，咱补充啦，哦，咱这个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尤其食物件拢重油重口味啦，哦，咱的身体负担大啦，啊，那讲佫搞这应酬粉啦、酒啦。哦、所以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这产品到到那满有3600块，满、哦、有3600块直接打八折，你看俗话这俗足多啦，足会好的，今年都八八折感恩的回馈、哦、朋友要注文欢呼，不清楚不了解所在进一步询问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咱都安排到。

遮。若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点落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村子。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了，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王水海你是阮心肝，啊个张清芳的烟斗囡仔，啊个清明角绿色的地平线。

各位听众，咱今天要介绍啥？咱介绍一个叫做133吼低糖餐盘饮食啦。马云公是133控糖法啦。有一个医生吼，伊常常吼来迄、那个抗伊的病，姓姚啦，姓姚的一个姚医师啦吼。啊，伊迄、那个做医生30几年吼。照顾照顾足济迄个糖尿病的患者啦吼，啊家己嘛是得糖尿病，迄阵 BMI 的指数吼比30较大，大于30嘛。医学伫医学面顶吼已经是向认定是肥胖吼，肥胖的标准啦。啊，身为医生吼，定定甲迄患者讲吼，啊减重减重，但是有医师伊家己的体重吼煞超标。嘿，煞超重了，也够有伊亲戚朋友足济吼，拢得糖尿病，所以伊家己吼，决定伊家己吼要来做试验啦，来试看嘛，来调整饮食，饮食调控啊呢。伊的迄个糖化血色素甲体重吼，拢超过标准。哦，有意思。啊，伊含迄营养师吼，含迄营养师含迄个厨师啊吼，专家来联手吼合作。哦，经。

0: 过真济届试验了吼，用迄133吼低糖饮食法了吼，足成功了吼，来逆转迄个糖尿病的前期吼，啊，个三差不多24公斤啦，两年以来吼，体脂率拢维持伫20%以下，真正常。好，安尼吼，咱即摆休困一日听歌。
1: 两首霓虹舞打，吴慕红的居酒屋，阿个天童芳梅绿，阿个天明阁，台办西雾。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那今天过来介绍一三三低糖饮食法。一三三的意思就是讲哈，一份糖哈，三份迄两白质，三份迄个蔬菜啦，都、就是纤维质啦。哦，一份糖，三份蛋白质，三份蔬菜哈，蔬菜。啊，有意思哈。较早一顿吼，拢爱食两碗饭哦，这算讲足济个啦，系啊。来一，即摆现代人来看吼，一碗饭爱食两碗吼，伤济啦，莫怪糖尿病。啊，即摆吼，较早是食饭配菜嘛，啊，即摆点都有病啊，食菜配饭，吼、哦，食菜迄个顺序嘛拢点，伊个顺序嘛拢点都有病啊。啊，你啊记迄个吼，伊个口诀吼，伊、哦。也闭关啦，口诀啦，就是一三三，吼、哦、啊，今麦吼，伊这一三三吼，已经帮助大家吼，较好掌握迄个饮食的迄种原则啦，饮食的原则啦，较好记啦。啊，真侪糖尿病的患者了吼，用这个方法来试看卖了吼，伊个食药啊减少，啊甚至讲有伊咧注迄个胰岛素的啊，胰岛素注八道的啊。慢慢煮啊，系啊，安尼就了不起啊呢，吼、哦，安尼要会当维持良好的迄种血糖的控制，啊，糖尿病前期的人吼、哦、恢复健康，变作正常人，啊，足侪人一个月吼、哦，拢已经瘦差不多一两公斤，而且瘦起来佫袂大，不会胖回去啊，系啊，袂佫肥倒转去啊，啊，目前为止吼、哦，已经三万几个人吼、哦，哦，即有够侪啊啦。人有够济啊！哎呀，三万几个人来做实验吼，来证明，不管是糖尿病的患者啦吼，还是讲一般想要减重的人吼，拢真适合用这种方法吼，一三三的迄、那个饮食法。
2: 一首国语歌，费玉清的《南屏晚钟》，阿哥秦明刚妈妈歌星，午夜梦回时。

偌济啦，系啊，细节嘛，讲个清楚嘛。一份糖哈，每一餐拢食一份的糖糖啦，唔是糖哦，糖哦，差不多40克的白饭，伊是无偌济呢，可能无甲半哦，差不多半左右呢。啊，差不多也是讲哈，馒头的四分之一啦，讲实在真少，无紧啦。这样呢，食袂饱，我见你阿边有迄个啊，有三分蛋白质啊，三分迄个蔬菜啊，退了就饱啊，吼、哦，食饭袂饱，食阿边物件嘛饱嘛。好，咱这边讲三分的蛋白质差不多偌济？三分的蛋白质吼、哦、是差不多一杯豆奶两粒卵，嘿、啊，安尼就差不多啊，吼、哦，对应就差不多当用就差不多三分蛋白质的迄个量啊。啊，即么三分蔬菜，三分的纤维质啊，吼，是差不多，你差不多啊，三分啊，你我看嘛，差不多一粒拳头啦，一粒拳头啊，那是一份蔬菜嘛，啊，你三分蔬菜就三粒拳头啊，系啊，啊你三粒拳头吼，你都正吼，一份糖就是蛋白质嘛，一份蛋白质三分迄、那个，糖就是淀粉啦。讲唔对去，糖就是淀粉啊，一份淀粉吼加落，啊三份蛋白质安尼加落，所以去吼，佮三份迄个蔬菜安佮佮夹落吼，应该是差不多饱嘞，系啊，差不多饱，吼、哦，这都是跟咱来讲吼，医生说的是一份的淀粉吼、哦，三份的蛋白质，三份的蔬菜安尼吼。安尼就对啊，133控制法，吼、哦，减肥的糖尿病，安尼拢适合用这种方法，吼、哦，安尼好，今仔日吼，133的控，低糖的迄个控糖法啦，吼、哦，低糖饮食吼，都各家做一个抗战吼，各家做一个结束，好，安尼咱今日吼，继续来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要请客。
1: 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0800-177-177。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哎，翁哎，你回来了，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擦匀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零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阿关起播穷针节目，即下早吼，日头啊，都无讲真热情啦，哦，啊，这个透早都开始落雨啊，啊，一阵呢，啊，落雨呢，云啊，个薄薄啊，啊，个有日头，啊，个有雨吼，这种的天气形态啊，可能想到就是风台，啊，咱讲哦，白海豚迄个风台啊，昨昏啊，原本哦，以为哦，伊安尼就安尼顺顺啊，向西边安尼去就好啊，啊，不过今仔日吼，讲诶，这个风台啊，敢若一个挖起来啊啦，哦，上紧今仔日中昼可能就会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哦，啊，咱诶气象专家讲今仔日吼，这个白海豚的风台吼，搁挖起来啦，因为昨下暗吼，伊差不多都消失啦哦，进入到奥克纳瓦附近吼，伊的这个本来中度就开始减弱啊吼，所以呢，人个气象专家认为讲安尼吼，所以变作啊轻度的风台都未紧张啊，哦，未有灾情啊，未有啥物影响啊。但是今仔日吼，早的时阵啊，哦，应该讲是早暗哦，都发现咧，这个风台啊，经过奥克纳瓦附近啊，都开始搁卷啊啦，吼，哦。所以呢，这个风台伊的速度，而且搁变慢吼，哦，啊。看开啊！伊若变慢，伊就会更加久啊！伊就阁活泼起来啊！哦，这个风台吼，咱讲风台啦，哦，风台的形成啊，甲海洋哦，就是啊，大海的温度有关系哦，有关系啦！哦，这个大海的温度若较悬啊，伊就吸收的水较侪，因为小气会向顶面，所以呢，在顶面的水气较侪，伊就会更较侪，哦，更较侪就愈来愈大。所以唔敢讲哦，哎呀，这风台变化嘛真大。昨伊安甲咱的听众朋友啊，甲分享过啊，讲有迄风台呢，在台湾海峡要洗三年啦，啊，唔知吼，这个白海豚这个风台，未来伊是要安那行？但是啊，知影讲哦，这个风台呢，应该也今日拜五嘛，拜五、拜六礼拜啊，这三天拜五、拜六啊，这三天啊，拢会输掉咱西半边这大家出现落雨啊，而且吼，这个北部这边啊，落雨较明显啊，这个风台呢。这个暴风圈吼，八礼拜，预告是礼拜吼，暴风圈啊，佮会按咱北部这样小块安尼，扫过，小块啦，轻轻啊扫过啦吼。啊，拜六就开始落雨，拜六就是明仔载，啊，因为呢，伊的速度变慢啊，所以讲吼，影响咱的时间个延后哈，那是啊，咱的平常朋友礼拜六礼拜，明仔载后日有活动啊，哈，北部这边啊，天气较无好啦，哈，啊，不过这个风台无一只啦少啦，所以呢，你那是安排是啊，按下降期呢，还好啊，小看落只风台好哈，啊，这外围的影响哈，外围的影响，今仔日开始啊，今仔日哈开始就影响到咱北部呢，开始就是哈落这个阵雨啊，有当下雨势较大啊，一阵，这东西得咱这礼拜开始啊。拜一啦，甚至顶礼拜都已经拢预测到啊啦，哦，提前就是咱拜六啊礼拜明仔啦，拜六礼拜哈，各地比较较容易有落雨啊，落雨迄时啊，落这种风台雨啦，

这是凤飞飞所唱的歌曲温暖的秋天。为什么要说秋天呢？因为秋天到啊，今天就是二四节气里的立秋，立秋就是秋天开始了。哦，时间有够紧的啦，哦，春夏秋冬啊，已经过两季啊，哦，所以呢，啊，即马到秋天啊，秋天的第一季应该爱慢慢啊，慢慢啊，吼，转凉凉啊啦，啊，咱啊，啊，个有秋老虎啊，未来嘞，哦，嘛，唔是讲一定会凉凉，就是讲，二四节气开始啊，二四节气拜今仔日吼，今仔日啊，都是立秋，立秋。好，咱来听这个立秋，是啥物诶？这个情形，秋就是啊，秋天开始啊啦。这个时阵养生诶秘诀就是爱顾气，热天爱顾心脏，啊那是秋天爱顾气。细胞啦，饮食这方面哦，爱润气、生津、滋润细胞。早困、早起床，和咱的气哦，会当较舒服嘞。适当的运动，保持着啊快乐的心情，做适度的按摩，改善哦早暗温差较大所引起的过敏的情形，譬如拍卡枪啦，还是拿熬打。中医师讲，在秋天以后，饮食爱过气，过气的物件，中医的例如麻、百合、蜂蜜、白木耳、白木耳啊，都是银耳、珠帘子，对气用就好。白木耳含有着植物性的甲基，这样润气哦。白木耳、珠帘子啊，和冷啊，甲在顶管吼，再倒一点啊，蜂蜜啊，你别当嚼掉啦。蜂蜜袂当下落煮哦，下落煮伊营养就无去啊啦，就干那食糖水。黄帝内经，中国的一本古早药册《黄帝内经》内底记录，秋天就是爱早困早起床，因为秋天哦日头较晏起床，咱嘛唔免哦，像热天啊，今仔早就起来啊，日头嘛较短啊，所以呢，较早起困的，日头一出来，起床啊，就去运动，安尼嘛袂讲伤早起来，日头变短呀。爱把握有日头的时阵，因为啊天气啊较凉啊，而且打扫，热天啊是啊湿热，湿度较高，秋天啊是开始打扫，

嗽的情形容易伤细胞，啊嘛开始啊容易感冒啦，所以你嘛爱透早的时阵会较凉凉，薄薄的外套爱摕出来穿啊。暗时啊九点啊十点啊就去困啊，下早时啊五六点啊起床，啊你较正常。你若热天啊吼，伤烧热、伤湿热，日头阁足早起床吼，你可能四五点啊就起来啊，较凉凉的时阵较好困，所以你五六点啊起床是会用的啦。秋天啊会当按摩，迄都是迎香穴，迎香穴的鼻啊家，较高鼻啊过敏的人，你都吼鼻啊。鼻腔这两边啊，撸撸嘞，撸撸嘞，这是啊，影响虚对鼻啊容易过敏的人，未歹哦。尤其是啊，气温变化啊，都容易啊呛啊呛，过敏也起来的人，影响血较接来带伊啊捏一下，未歹。另外一个穴道叫做鱼际穴，鱼是啊鱼啊，际是国际牌迄里际，鱼际穴会当较接接起来按摩鱼际穴，就在大头拇公下面一带吧。大拇指下面这个的鱼际穴，你就点着来撸撸嘞，两只手安尼撸撸嘞，撸撸嘞，撸撸嘞，伊就小小小小捂面，阿嘛袂歹啊。手骨按摩，按摩了后手小小捂面，面啊皮肤扭开，较袂生撩纹，深深的撩纹，你扭开会愈来愈浅。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而且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

0: 罐2900块，五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六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喺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罐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伊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1: 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就这年呀。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啊，搁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伊安即马带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葵花油，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葵花油，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罐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而且它是罐温专用的设计，也可以煎煮炒，一箱八罐，一罐750cc， 1980块，198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食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只要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都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合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格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琵琶月，这是包娜娜的歌声。
1: 听众朋友啊，你有外久无去过故宫博物院？伫外双溪，咱台北的外双溪还有一个故宫博物院啊。以前啊，囡仔的时阵哦，老师哦，拢会叫阮去故宫博物院去遐参观的。啊，即久无去哦，有一天伊按甲同事去哦，规工诶，伊遐真个真大啦。啊，佮因为哦，咱历史啊有读过，所以咧好奇，啊，就来加看一下。讲啊，中岛啊，看个人修啊，人个门要关啊，哦，知影哦，甲知影爱出来啊。啊，迄阵啊，迄种个感觉是讲，啊，我来遮久，那得来得遮久啊。我中岛你去，那到人个五六点啊，要关门啊，啊，咱甲互人请出来。故宫博物院真正真大啊！啊，咱即卖故宫博物院有北院跟南院哦。在台北的外双溪是北院，啊，在嘉义吼有南院呐。在五月份哦，2026年的五月份啊，到八月初啊，八月吼，迄个那是一样看卖，反正都已经过去啊啦。啊，但是哦，唔免烦恼，因为呢，伊个个第二摆过来电视是五月初到八月初二吼。故宫北院啊，第一展馆哈、啊，得点出一个叫做《龙藏经》啊，等下伊安个来介绍啊，因为吼、哦，足侪人去看，讲吼、哦、排队吼、哦，排几啊站楼啦，哇、啊，排甲满满满，啊，要看吼、哦，安尼，这是空前吼。哦即进前无人遮尔侪人伫参观，所以伊个开第二摆，吼八月初八到十一月初八，吼第二摆佫开放，安尼会当先预约，就是讲你会当先伫网络吼去啊先预约吼先买票一款。啊，咱来讲咧龙藏经，龙藏经啊，是即摆吼，即、这个故宫博物院吼伫展示诶，啊，伊即摆展示诶伊个特色吼，都是第一摆将规套诶龙藏经，连伊诶即个包装啊、配件，规弯弯整整吼来展示，即龙藏经吼，哦，有108本啊，108函啊！龙藏经是啥物啊？龙藏经哦，这是吼、哦、一个佛经哈。啊，伊这龙藏经哦是西藏文所写的啊。这是清朝的，清朝有一个女政治家啊，就是啊孝庄皇太后，像孝庄皇太后啊，就是咱咧看古装剧来的大玉儿啊。啊，你听众朋友比较较。太印象大玉儿就是孝庄皇太后啊，孝庄买一当叫孝庄太皇太后啊，因为诶大玉儿哈，伊啊是啊，即、这个皇太极诶，即、这个皇后啦哈啊，哎嘛是顺治诶妈妈，康熙诶阿嬷。所以呢，也嘛叫做孝庄皇太后，还是孝庄太皇太后啊？啊，伊做皇后，佮做即、这个皇帝的妈妈，皇帝的阿嬷哦啊。所以呢，伊是一个女政治家啊，伊亲自哦栽培哦两代的皇帝啊，孝庄皇太后大玉儿，伊这。伊啦，伊就是讲吼，伊呢，就是建议哦，康熙安尼应该算是康熙算是伊的孙呐，吼、哦，伊建议伊的孙呐吼来支持伊啊，来写这个用西藏文所写佛经啊、哦，所以讲哦，这个龙藏经诶，伊的专名吼、哦。专名叫做就等下啦，伊安来看一下，讲个专名叫做这个叫做藏文大藏经干珠尔啊，藏文大藏经干珠尔，这本哈、啊、佛经呢啊，这本佛经哈、啊，讲这是这个藏文啊，西藏文下哈、啊，因为啊咱的这个大玉儿皇太后哈，孝庄皇太后呢，伊是蒙古人啊，伊过来到北京哈，啊有一天伊看迄款的库房内底哈，发现啊 一本啊明朝所抄的佛经，甘珠尔啊佛经佛经啊，等于因呢因迄种呢满人吼，藏人因叫做甘珠尔啊，伊迄本伊看到迄本是明朝写明朝呀，啊内底是写哈释迦牟尼佛的语录，释迦牟尼佛的语录啦，因为是明朝的啊，已经盖久啊啦，哦，啊个破啦，伊感觉真可惜啦，哦，所以呢，伊就等于吼，这个康熙因孙啊，哦，做皇帝啊，康熙六年时阵吼，啊，伊呢请因孙啊，哈，这命令。这下卡手人啊，佮嘛唔是讲下卡手人哦，专业的人啊，来个定抄，不单来抄哦，不只只跟他抄哦，哈，阿哥呢，阿哥哦，在这个这抄迄根本的经册啊，吼，阿哥爱在做轻，吼，啊。做个足水的啦，啊，搁再包装起来，甲袂歹去，甲袂烂去，吼、哦。所以呢，伊迄是即卖看起来应该讲是一个，即、這个艺术的作品，吼、哦。真水不只是伊是佛经，而且啊，搁是艺术作品，吼、哦。啊，这康熙皇帝，啊，康熙皇帝呢，就将这本哈佛经啊，在伊在后面叫做内府。泥经写本藏文龙藏经啊，甘青龙藏经啊，今嘛咱得讲龙藏经，内府泥经写本藏文龙藏经，这是啊，已经得康熙皇帝一准啊，顶抄顶下写好诶啊，啊，这个龙藏经哦，龙藏经啊，这个是啊藏文哈、哦，所以呢，咱一般咱写汉字的人啊。看较无啦吼，藏传的佛经啊，啊，以前吼，这是释迦牟尼佛的语录哦，啊，内底拢总共吼有1057个经典的故事吼，啊，内底有释迦牟尼佛的教法，释迦牟尼佛的律典啊，啊，个有翻译啊，这个总共有108本的款啦啊，啊，这个清朝康熙嘛，康熙啊，听伊阿嬷吼的交代咧，所以哦动用足多人来写哈，啊个有请吼，请这个喇嘛直接。这个诵经念佛齁、哦、啊写啊要大家完成这108本呢用齁讲、哦、用300年的时间然后都是一代传一代啊你再下落来了齁啊个爱大家裱框啊个爱大家装饰啊个爱大家这个包装因为这圣贤齁真重要的经典齁、哦、经典啦齁、哦108本啊，108本吼、哦，拢在台湾，全部都在台湾啊。中央有一本哦，第91本呢，讲迄阵啊是藏在吼，藏在咱的在台中武峰遐啦啊，算哦，迄、那个这库房漏水啊，煞黏掉的啊，黏掉的煞拍未开啊，有够可惜哦，还是非常的这个可惜啊，就是咱台无台保存适当哈啊咱的这个故宫博物院哦，108本的龙藏经呢是2024年啊8月份啊，甲大伊登记做是咱的国宝哈、哦。啊，第咱台北的这个台北的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保存，哎、啊，一摆哈、哦，2026年5月份是第一摆哈、哦，108本哦，到顶来来这个展示啊，来和民众来参观来看啊，展出啊。啊，第故宫南院呐、啊，故宫南院是平常时拢有啦哦，平常时伊就一个月哈，展出一本，安尼轮流哦，轮流啊，这个龙藏经啊，龙藏经哦，按康熙一直写到什么？写到乾隆哦，康熙写到乾隆，甲在完成哦。个台完成啊！啊，在乾隆的时阵呢，嘛啊，个有另外个做个写一摆，个写一本啊！哈，但是呢，这个乾隆个顶下顶抄一摆哦，哈，有12本在咱台湾家啊，96本哈、哦、是在北京啊，在这个这是乾隆的时阵个做一摆哈、哦，就是个台写一摆，个台复制一摆啦哈。哦 康熙这组齁、哦、康熙这组历史较久啊 ,108 本齁、哦、康熙这组拢在台湾。所以要看齁、哦、这是咱的国宝啊齁、哦、咱要看真难得的真难得的当看到啦齁、哦。啊这叫做齁、哦、内府泥经写本长文甘珠二齁、哦、龙长经啊啊这来的也伊个吼拢用金马写哦，金马写的，所以呢，这看开都是安尼金光闪闪。啊，唔敢人讲哦，看到龙藏经呢，你会哦，敢那有很强的能量，很强的能量。啊，有人都在网络在传说，就是讲，亲目睭看到龙藏经都有七色福报。佮佮咱吼很难得，很难得，很难得。不管吼，佮会讲安尼排队排队，足侪人啊，可能是看到网络安尼在讲啊，所以呢，一定要去台看一下。啊，八月吼，八月咱台湾啊，咱台北只吼2026年的八月初八。诶，个电视一摆，八月初八到十一月初八，啊，有闲啊，咱会用咧去看金光闪闪，拢用金马写的呢，泥金写的哦，而且藏文，啊，也是艺术品，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啦哦，啊，这是康熙，迄阵啊就开始来写，啊，过来来裱框哦，来保存。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即马要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了后，再阁继续咱的节目。

0: 有亲子。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多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低声音。
6: 就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有网络，青春未白头。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天气足好，咱就想要出来去行行诶。顶一阵仔，伊安有带咱诶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20个国家诶森林游乐区，20个哦，分布伫北部、中部、南部、甲东部拢有啦。啊，这20个国家诶游乐区，因为挂一个国家，所以呢，拢是国家伫管诶，应该是农业部门有伫。经历有得过，你去吼、哦、爱收门票，门票干那是啊清洁费啊。每一个游乐园区收的门票价值无同款，差不多200以下，因为是国家的，所以呢65岁以上的长辈只要10块，成人票较贵。啊，有个分哦，囡仔票、军警票等等，无同款的收钱标准哈。20个国家森林游乐园区，听众朋友，你敢有去过？20个哈，北部这边才有满月园、东眼山、拉拉山、太平山、内洞。啊，那中部有观雾、大雪山、八仙山、奥万大、武陵。南部有双流、阿里山、藤枝。垦丁、当波、五明池、合欢山、池南、富源、资本、向阳，在国家级别哦，国家森林游乐园区，农业单位拢有在管理，所以吼、哦，内底路况啦，真好，真安全。啊，每一个森林游乐园区哦，收的费用无同款，有诶有优待，亲像哦，大雪山在。150块、200块，平常下也是假日有诶，啊，搁有特别的优待啦。啊嘛有免钱诶，观雾、合欢山、向阳，这拢你去啊，唔免钱。顶无偌久有朋友甲伊安讲吼，观雾森林游乐园区吼，足水诶，观雾伫中部啊，伫东入去啊，讲足水诶啦。那是要去森林游乐园区要去佚佗的，上好是会当底下住一晚。就这森林游乐园区哦，有诶小木屋，去遐住一晚，过灯光，透早吼、哦、爬山去吸收哦，森林内底诶分多精哦，就赞诶，非常的棒。今仔日伊安娜想要甲听众朋友来分享哦，咱北部真方便、真容易，会当到位的所在，你唔免包车。咱若住北部遮呢，啊，佫会当东港来回。今仔日先来介绍吼、哦、满月园。人讲景庙起行啊，满月园伊安有去过，想讲近近啊啦，所以喊你介绍。反倒倒来想，遮尔近的所在，新北市即大家交通就方便呢，应该爱加介绍几摆啊。听众朋友去遐去行行的，近近啊，即容易就会当到位的。满月园国家森林游乐园区是伫新北市的三甲，坐公车都要一站一站停，所以较久。啊，你啊家己开车30分钟久就会当到位。坐公车去三甲市啊，遐807公车就会当直接到三甲的满月园国家森林游乐园区。这是新北市真好佚佗的所在，无讲真远，山嘛无悬。真适合哦，假日来去遐佚佗啦。这样的满月园森林游乐园区有2个瀑布，处女瀑布跟满月园瀑布。这个瀑布真正舒服哦，处女瀑布跟满月园瀑布哈、哦，伊个管道有够，瀑布哈、哦、拍落来有负离子，伫个瀑布下面哦，空气足好诶，个足凉诶，很清凉啦。满月园森林游乐园区啊。拜一到拜五8点开园，下暗时啊5点就关起来啊哦。你若不爱出来，你就关在内底。拜六礼拜7点开园，7点到5点。满月园森林游乐园，管道在300到1700公尺，内底有拉溪，因为有拉溪有哦，水流落来吼，就形成。瀑布，这个所在以前是泰雅族啊，比较大。日本人统治的时代啊，日本人呢，引进啊，柳山比较近，所以满月园森林游乐园区啊，就侪吼树啊。

哦，还是日本时代都进个金马，在民国77年正式了成立了森林游乐园区，北部的朋友很多人有去过啦。埋怨园森林游乐园区哦，爱收票，大人平常时是80块，假日是100块，半票50块，65岁以上一张票，优待票是10块。满月园森林游乐园区才种足侪树啊哦，规年通天拢足凉诶，吼，啊，且嘛够足侪鸟啊，甲蝴蝶。园区内底吼有健行步道、自导式步道，这几年呐就安全呢。搁有满月园步道、处女步道等等，足侪条步道慢慢行。在秋冬天看枫树，啊，当看鸟啊，看瀑布，看蝴蝶吼，啊，另外也搁有做几下个展览馆啊，会当参观处女瀑布馆25公尺，看15公尺。热天啊吼，水量嘛真澎湃。真多啦，水袂转去啊！去遐呢，看瀑布，享受瀑布拍落来的负离子。另外，遮呢啊，搁有红沙瀑布。下晡时啊的时阵，日头若照着，会看到彩虹。在瀑布对等看到彩虹吼，伊的折射。满月园上有名两个瀑布，一个处女瀑布，一个叫满月园瀑布啦。你来去到满月园森林国家公园吼，都有啊导览图啊，你就看迄个地图都吹丢啦。啊，那无你就看路标，路标嘛会带你带去到满月园瀑布啊，再有一个满月小桥，爱行桥哦，都会当看到瀑布啊。即搭加个游客中心，游客中心加有展览馆，第一个叫做溪流馆。啊，溪流馆是在介绍满月园这大家的水，这条溪啊叫做拉溪，这不是大坝溪哦，这叫拉溪。溪流馆内底介绍吼，这溪啊内底诶动物，蜻蜓啦、蝴蝶啦，蝴蝶馆内底介绍蝴蝶，有蝴蝶标本，伊安底家有看到真水诶，只是咧蝴蝶细细只。森林馆哈、啊、是介绍满月园这大家诶树拿。啊，树啊，这些树啊有阔叶林，啊，搁有柳杉林。你去遐行路，你就会看到树啊啦。啊，你唔知影这些树啊，你就会森林馆去看，也有樟树、香楠、枫香啊，这啊搁有阔叶树，这拢有介绍。森林馆啊搁有介绍鸟啊，哦，伫即搭家有出现过的鸟啊。参球蓝雀、五色鸟、翠鸟、大冠鸠、哦、大冠鸠都是大家的诶老鹰。满月园吼、哦，你那是要家己开车去，行三鹰交流道，按三甲遐入去，入去到岔角、北岔尖山遐岔角。啊，你那坐公车吼、哦，你去三甲区啊、三峡总站遐坐807啊，就到满月园的门卡靠。公车总站回来也是坐这个807，坐到总站啊嘛按总站坐回来，出来满月圆可以直接来到三甲旗啊，来去洗洗三甲旗啊，真正有够老烈的，就是人家说的三峡老街，看你要怎么算啊，三峡老街呢都在卖吃的啦，还可以爬鸳山，那是啊，满月圆爬不到会爬过来去啊，鸳山又继续爬，真正是真好去的所在，新北市的朋友、台北市的朋友坐公车就会到位啊啦。

今麦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阿个有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加维生素 D 三、八大成分。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一天的剂量四粒都达到1800毫克。啊，那讲到吼胶原蛋白，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四粒都1000毫克哦。你唔免另外个去买胶原蛋白来加啦。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啊，咱呢维生素 D 三四粒都有500IU， 钙质嘛有哦，四粒都600毫克，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啊，咱听众朋友。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有需要软骨素、胶原蛋白、维生素 D 三，啊，搁有钙，咱即罐呢葡萄糖胺，你会当考虑，你唔免瓶瓶罐罐啦，唔免一罐葡萄糖胺，一罐软骨素，一罐胶原蛋白啊，啊，一罐钙，一罐 D 三，唔免啦。咱即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遮的成分啦，八合一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跟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伫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诶。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的神经啊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的。平常时啊，咱那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2个月量，一罐会当食2个月，只要980块哦。食2个月只要980块，平均1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

0: 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输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哦，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1: 八八节回馈活动，买咱的保健的物件，满3600块就拍八折，满3600块啊，拍八折啦！干那两礼拜的时间，咱的保健的物件，葡萄糖胺啦、啊、舒钙啦、诺丽钙素、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三黄加红景天三合一的三片、卵磷脂、B 群，满3600块拍八折，会当到啦，满3600块。怕被剪，买单一项的嘛拢同款。譬如今仔日下早都听众朋友买益生菌，益生菌880块，即马益生菌哦，无三罐2500块啦，满3600块怕被剪。总共哦，那是要咱到3600块，都爱买五罐啊，只要3520块啦，平均一罐700块，880块加700块一罐都新，要180块诶，快要180元呢，买五罐180元。五罐真正新真济啊，只是按满额3600块拍八折。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两罐3600块，两罐3600块阁拍八折，等于呢2880块，平均一罐是1440块。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又无包括另外叶黄素，目前是欠货，阿未来，所以嘛无包括在遮，因为阿唔知影什么时阵该寄到位啦。安尼大咱一直欠嘛歹势，叶黄素欠货嘛无在即摆回馈内底，每取一罐480块啦，赶快你会当到3600块，赶快嘛是会当拍八折，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啊，个咱的脆甲面嘛，无包括在内哦。油、叶黄素、脆甲面，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在内。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六叶酸，维生素 B12 生物素泛酸，这八种合起来叫做维生素 B 群，功效根据着卫生福利部公布的维生素 B1 会当维持能量正常的代谢，帮助皮肤、心脏、神经系统功能的正常，啊，可以当维持正常的食欲，啊，那 B2 会当维持能量的代谢，啊，可以当啊维持皮肤的健康，烟碱素呢？可以增加到皮肤啊、神经系统啊、黏膜啊、消化系统的健康。维生素 B6 可以啊帮助啊氨基酸正常的代谢，帮助红血球内底的脂质的形成，帮助色氨酸转变做烟碱素，帮助红血球维持正常的形态，增加神经系统的健康。叶酸可以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核酸加核蛋白的形成，对胎儿的正常发育和生长真有帮助。维生素 B12 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增加到神经系统的健康。生物素同样可以维持能量和氨基酸的代谢，可以帮助脂肪和肝糖的合成，还可以帮助我们需要的嘌呤的合成，增加到皮肤和黏膜的健康。泛酸维持能量的代谢，增加皮肤和黏膜的健康，帮助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胆固醇的合成，还有氨基酸的代谢。不管呢真多人推荐爱补充维生素 B 群，我们的维生素 B 群完全进口的啦，一天只要一粒，一天只要一粒哦，都可以维持规天所需要的 B 群的能量。 B 群呢，一罐480块，一罐480块。2307-2855 是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
1: 保健的食品只要满3600块，咱就现拍八折，3600块拍八折的价钱，即马就是八折回馈。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咱的活动呢到8月12号。8月12号结束，叶黄素现在欠费，所以拜我们的回馈都不算叶黄素在里面。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听众朋友，那是讲哦，咱突然啊，耳啊吼，讲听无啦，就是哦，突发性的耳聋啊，这吼、哦、你一定要注意哦。通常吼、哦，这第三天以来，三天以来，你就一定要看医生。啊，这个突然啊，苍蝇人这种的呢，大多数是单一边。大一边，啊，迄种诶，即、这个情形吼，敢若耳啊吼，用迄个耳啊啦吼，塌掉诶，吼塌掉诶，啊，听诶声音吼，擦，啊是讲听未清楚吼，啊，佮有诶就是耳啊叽叽叫，吼、啊，有诶人会吼，头晕，啊，会安尼，天旋地转吼，咧、啊、看，头晕就是咧晕啊，啊，佮看外口拢，都看。看天顶啊，看地板啊，拢在洗，拢地里在洗啊，哦，啊，这种的情形呢，这医生讲吼、哦，为什么会突然发生啊？突然，为什么会发生突然呢？突然呢，这个耳啊，苍蝇人呢，目前啊无吼，真明确的原因啦、啊，吼、哦，这有可能是吼、哦，你耳啊内底血液循环不良，啊是耳啊内底有发炎的情形，啊是讲免疫失调，啊是呢？病毒感染啊，这上重点发生在45岁到64岁这个族群啊，所以唔敢讲啊，爱去看医生。啊，佮有一种的情形嘛，有可能会哦，突然间耳啊苍蝇人啊，高血压、糖尿病、血脂红异常，即个慢性疾病诶，嘛有可能会即耳啊突然间苍蝇人啊，这几年来吼，佮研究哦，佮发现吼、哦，血液啊，那是啊较苦的人。较容易健起来的人，吼、哦，还是讲身躯内底本身都有发炎的状况呢，嘛真容易哦，真容易哦。啊，这有的人是单一边，有的人是双边，双边啊。啊，你都爱吼去看医生，你会当去看耳鼻喉科，耳鼻喉科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要进行到这。咱阿哥有一首歌的时间，咱来安排啊，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在歌声当中，大家讲再会，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风台应该对咱吼，无讲真大影响啊，但是嘛是有影响，咱出门啊，注意安全。

0: 有圈子。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

0: 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喽。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0: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你来做吗？困吗？我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金钟高，金钟看不要来跑跑跑呀。嗯，老老差，
3: 从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0: 哦，你好，
3: 姓黄，
0: 讲重点。
3: 我食什么先报啊？他看讲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2: 食诶，嘿，国盖新吼。
0: 嘿，
2: 我食过啊，就食食，今嘛就拢未听啊，会搞了。
0: 哎呦，哦，未。
4: 诶，你迄款诶，盖过只食好呢，你叫侬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个讲讲者来
4: 嘿。他吼，无啦，食了拢有得咯。
0: 哎，谢谢，感谢大嫂，谢谢你，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对啊吼。所以你那边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单半哦，要到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的上无即届吼，啊，咱的囡仔设计囡仔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囡仔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我是希望您提早去关。啊，来，如果那下边关人较紧的哦，来哟，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1: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是吗？
0: 还是？
5: 我要甲你买。
0: 哎呦，谢谢，等下来，啊，接接哦，电话接接，嗨，谢谢。来哟，要甲咱高管，甲咱主管，要甲恁买咱的好朋友，让我当个卡里白哦。那么咱的好朋友，咱因为我有讲过哦，你那是一个月呢，你那是吃两罐的好朋友呢，那么一年就是等于24罐，啊，你那等于是12组呢，你当先万几块、万三块呢，所以你爱关啦，你那无关哦，真正是这个。

0: 诶，这个讯息咯。来，黄先生你好。
1: 先生啊，哎、
0: 欸，
2: 你好，
1: 我把你挂气管收掉啦。
0: 收掉啊你。
1: 我要去加麻了。
0: 你要去加麻呢？
1: 要我挂气管啦。
0: 哦，要去挂气管呢，安尼就掉，安尼就掉。
1: 好，点挂。
0: 好、哦，你先点挂来，要听什么歌？
1: 高胜富的《素兰小姐》。
0: 素兰小姐，好，等你，你稍等，电话麦挂来，谢谢，接接一线哦，谢谢。来，感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3: 哎、
0: 欸，
3: 嗨。咱俩是迄个
0: 秀山家，
3: 秀山家吼，
0: 嘿，对，秀山对，嘿。
3: 我要
0: 搁，嘿，
3: 我搁骑迄个阿伯。
0: 要转卖你啦，好，阿伯等你来，阿先生。好啦，我秀山六，你好，喂，你好。
4: 喂，秀山，我点歌。
0: 恁在注意啊？
4: 我台中西屯线路。
0: 线啥？
4: 线路。
0: 多少线哦？啊，你有过关无？
4: 有啊，我有过关。
0: 你关几组？
4: 光一组，
0: 一组上少啦，大哥。啊，我要吃，你光一组上少啦，无你讲是无，嘿。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我叫情深深。
0: 情深深呢？等下给你安排哈。好，再见啦，拜拜，谢谢。
4: 拜拜，拜拜。
0: 啊，我跟你问的是，讲希望你来去关，因为吼，咱这个犹太时节两当半才一拜年，啊，咱都有在吃啦。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啦，你有关着就是圣掉啊。为什么我们犹太？其实公司嘛，无希望我犹太人在，无希望我促销。啊，为什么我坚持要要求要促销人在？因为我希望恁，以促销来讲起来，我的比靠业绩的机会较悬。但是我根本安尼，我感觉讲，因为恁必须要爱护咱的好朋友一段时间，两单瓜呢，一旦加减嘛省一点嘛钱，对恁有帮助安尼啦。希望恁好，啊恁也好，我就好安尼吼。来，你好，你好，嗨。
5: 秀山，
0: 哎呦，
5: 点歌？
0: 哪个几位？
5: 我台中东区姓吴，
0: 姓吴哦，吴先生哦。
5: 嘿，
0: 啊，你讲你食我的产品吗？啊？
5: 你的产品有？
0: 有啊。
5: 我有在听。嗯、
0: 啊，有在听，我在家呢哦。啊，别保养啦，爱保养较好呢，身体更好哈、
5: 啊。哦，啊我。
0: 嘿，
5: 我。这边来参考看嘛咧。
0: 哦，参考哦，好啦。来，要请什么歌来？
5: 啊，苍兰花的浪漫的季节。
0: 唔知爱吹哦哈，好，等下给你吹。
5: 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好，小爽哦。
0: 哎、欸，你好。
6: 哦，我点一首歌嘿。
0: 下头上嘛。
6: 对。
0: 你要听什么歌？
6: 春风。
0: 啊？
6: 暖情哟。春风乱情是吧？
0: 我唔知呢，你要点咩人？
6: 春风乱情啦！
0: 你点咩人？你问我，我唔知。哎呀、啊，春风乱情呢，我等下该吹哈。
6: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好，谢谢你。东莞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7: 秀爽，你好。
0: 你好。
7: 哎、欸，啊，加一罐。
0: 好，一组人吼、哦，好好，你等下来，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秀爽，你好。
0: 喂，你好，咱在几位？
8: 我。台南南区洪大姐，
0: 三点水洪吗？
8: 对对对对，
0: 哦、
8: 我买12罐。
0: 哦，六组呢？
8: 对呀、啊。
0: 哇，好棒哦！买如姐，你先。
8: 昨天去哪？
0: 我讲洪大姐买如姐是恁谈掉，恁先如姐。真的啦，因为恁有咧借人。
8: 当当啦。
0: 啊，恁有咧借人，对恁较有帮助啦，嘿啦。来来，你要听什么歌？来。
8: 点健康的咯。
0: 健康的咯，好，等下给你吹哈。
8: 哦，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谢谢。
8: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9: 叫什么？
0: 林大姐啦。
9: 我今天去开两桌。
0: 开几桌啊？
9: 买两桌。
0: 哦，两桌你跟我告假。
9: 我去上课叫开两桌。
0: 好。
9: 桌啊，不是桌。
0: 好，安尼好，好，你要听什么歌？
9: 我。
0: 哎、欸，你敢唔收点过啊？
9: 我拜一点的呀、
0: 啊。好、哦、啊，未使，这礼拜未使，一礼拜未当点两届哈。
9: 好好，拜谢
0: 哦，好，谢谢你，好，谢谢。来，你好，对不起，两个电话卡哈，谢谢你。你好，你好。
10: 哎、欸，张秀爽呀。
0: 没事，你好。
10: 哎、欸，盖过一关。
0: 哼，邓姐，我今天来。小邓姐，接接，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哎呦，小姐，恁这电话安尼，这歹卡卡连一句拢无听。
0: 没啦，你当个卡无偌久呢，系啊。
10: 嘿嘿嘿，
0: 你当个卡呢，无连介久啊，系啊。
10: 你是秀山是吧？
0: 秀山对，秀山
10: 对。啊对对对，我刚刚一天给你叫两桌，今晚我要给你叫。
0: 那个加码。
10: 叫加码加
0: 加码
10: 加来咯。 我做啥？
0: 第三节来，接接一线，接接来，阿妈接接，阿妈要接嘛？好，谢谢。来哟，要接嘛？人太紧了，真的，你那是我都讲过，你一个月你那是吃两罐，等于一当你就是二四罐，啊，二四罐的就是等于几组？十二组，啊，十二组的生活者一千，等于一万。一万三千块，哇，真正给做，到阮会好未？
2: 嗯，
0: 真正是会好啦。所以呢，我讲哦，促销是对恁好啦，对我秀爽。当然业绩敢那看个介好，啊，不过问题是安那，伊个公司和送互恁的靠伫我身上，但是不要紧，只要恁好就好啊。我拢讲过啊，恁若好就好，只要恁健康，所以恁来认为讲啊，恁不认为讲秀爽，迄、那个我必须为我秀爽好。感谢你和我民主我不对，但是问题是恁较好，因为呢公司伊个促销部分的伊个这个费用会靠我，啊不要紧，我甘愿靠会靠哈，只要对恁也好就好哈。哎，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11: 你好，我要改点咩？
0: 哎呦，接接我来信哦，嗨，谢谢。来，那么继续看，继续看诶！啊，那要点光先停一下，咱今麦上我到了，讲了这气象节哦，啊，要加恁买人继续看。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今麦大伙讲着气象节白海豚啊，
2: 是是是是。那个各位提起的是明仔载开始挖了，咱这个东北部东北角家哈，就是挖宜兰给人家。所以讲，今目前当这暴风圈哈啊，这风台看到咱本土宜兰40%的机会啊，那新北市个这有可能是嘛是。将近要四成，吼、哦，30%哈，所以有蛮较悬的机会啦。所以讲，咱是不是拜六礼拜这两天卖安排海边、山顶，也是溪水边的活动爱先停，吼、哦，给你建议一下。啊，咱这风台影响咱台湾北部，上明显的是拜六礼拜这两天，伊应该是未直接离开咱台湾，伊中心应该就是慢慢热爱者，啊个向这个中国那边。行过啊，所以讲看起来啦啊，伊的影响范围只有到到呢，咱的这个北部就是新竹以北遮，南部影响只有10%的这种状况哈。所以要甲各位提起啊，咱这个中部啊，台中以北的朋友，还可以注意这两天诶，这个天气无稳定的状况，千万不要去山上，甲各位提起。
0: 啊，来，咱一个阿伯讲要听，一个五阿伯要听《汤兰花浪漫的季节》无？我们家无这首电脑来，对无这首歌哈？拍摄哦，看你要改歌无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诶，秀帅啊！
0: 嘿，你好。
12: 你好，我来甲你叫一个。
0: 好，阿伯等一下来先。

0: 说了不是，那么这是乔新武说请来咱的黄大哥说电名要来，谢谢。
1: 哇，阿龙尖尖的不要去改啊，阿姐妈母妈是暗，
0: 嗯，
1: 你困哦，我跟你听你，我跟你买阿娘到那，哦啊，本来听到耳啊会听阿袂。让给我婆婆啊啊，吃黑都不婆婆啦。
0: 哎呦，
1: 就不配啦。
0: 哦
1: 哦，我好在都困呀，我那家伙卡卡不要生啊，卡别放在这边，
0: 生卡别搞油啦哈。
1: 哎，
0: 阿你好呢，阿你好啊，当然是好啊，嘿啊嘿，呵，谢谢哈，感谢，谢谢大姐。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拢总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个食，哎，唔好跟他听尔吼，因为这款真的是规身骨，甲你过透透身份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好，甲你过骨来补位，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的，我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暝去放过来，加药，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么咱即马有咧感恩的犹太呢，会记哦，咱经过药房关，因我惊讲血管会上，那上无的时阵呢，大家到时会抢。哦，咱这个药房的抢血管的，因为呢，无惊无教会，所以呢，希望好朋友两张去注文了哈。所以那边两管，买任何商品的两管，咱就上半管，上的这种全部和恁家己拣，我拢无家己限咯哈。半管就是60点，啊，咱那买四管就是两组，就是上两管血管的，顶一管大管件呢，咱顶四管就上一管大管的，叫做会好的哦。所以你阿伯关人较紧咧，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机会，我咧犹太咧，咱用早注文，用早关吼。啊，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咧。
2: 多准几个？
0: 谢谢。你好。
1: 好。
0: 喂喂喂喂喂喂。
1: 我在家里买。
0: 干嘛买哦？来接一线哦。哎，谢谢。其实呢，咱公司呢，并一开始并无希望我促销啦吼，但我的早这代志嘛吼。

0: 0000964964。
1: 阿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哎呀、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改造完，
1: 红青的永坚固，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当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我是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有的伫咧厝中间哦，会讲无聊啦，无聊听节目啊，系啊。
1: 啊，都那爱听就甲听，
0: 对啊，
1: 爱看就甲看，看电视啊，
0: 系啦，
1: 随心所欲啊，
0: 对啦，啊，迄、那个朋友选歌吼，都换一个较新出的啦，系啦，
1: 无啊，你，
0: 我朋友，哎呦，啊，恁逐工来拢放遐歌，啊，
1: 人朋友点的啊，
0: 那人点的啊，对啊，你无道理咧，诶、欸，就罗州的陈太太要听。年年的望春风啦，双林堡的谢太太吼，我那要听年年的
1: 相思号，
0: 相思号啦，多两条啦，嘿啦，啊，即马都读册，啊个教册，啊，莹莹啊无通上，伊讲啊，
1: 你当做莹莹啊，
0: 嘿啦，
1: 真无用诶，
0: 你有等来无等来拢无要紧啦，嘿啦，啊都平安啊就好啦。
1: 对
0: 啊，
1: 对啦，
0: 来啦，他爱听演员的歌，唔较简单，是讲唱的人，唔知听的人的艰苦啦，
1: 安尼唱要哪会知？
0: 好来啦，无就来，望春风啊，加迄个相思雨，

0: 伊接一支安尼食落去，搁另外几包啊。
1: 哦，
0: 哼哼哼，哈，过来啊。
1: 都就去敲迄个一挂 CD 啊，敲落吼。
0: 嗯。
1: 欸，这片啊，我这片啊吃饼干。
0: 我看换一支啊，好
1: 啊。
0: 嗯。换一支啊，片啊，哎呀。
1: 先来听一下啦。
0: 片啊，派劲。
1: 迄个啦。
0: 嗯。
1: 好多的中破塞啦。
0: 嘿，
1: 啊个阿三哥啊，塞牛车啦，
0: 吼，嘿，张贵老师的歌，哎、
1: 对啊，
0: 因为黄太太别听，
1: 我应该爱听这个，
0: 嗯，
1: 哦，来。

来来来，手牙菜刀对家来，是因为迄个老卡仔因囝娶太太，才叫我这个糊涂的周宝西要来办酒菜。香港今日灶卡来，生醋提来试看卖，气味阁袂歹。莫怪查某人食醋时阵才会遐可爱。我的料理是奇奇甲怪怪，有食过的人拢会知，也若无食过的人，请恁试看卖。大生鸭卵来卡破，要煎鸭卵掺面线。鸭卵落顶是皮薄干，白人走四线，红人才探头出来看。看看看，这就是油纸炒地瓜，地瓜就爱炒好软软，才袂损害到阿婆的嘴齿花。刷落去，这出就是红烧鱼五柳鸡，生醋加四柳鱼，才会当治疗病消失。过来，这出龙虾炒韭菜，凡是无够力的红菜，吃了后才唔免搁再惊太太。来哦，今仔日最重要的就是这出美国来的花鸡。这只花鸡毛生得特别艳丽，我想讲要甲万几只起来送阮迄、那个，也毋过这只花鸡真歹性地，我毛甲踹一支，伊甲我剁一个；踹两支，甲我剁两个。我人气该收面剃嘴皮，也这只美国花鸡实在有影袂晓衰，毛都踹了了咯，也敢多毛到大鸡，害我只甲穿皮皮。我沿路热，伊安尼沿路走，沿路飞，可比世界运动会。讲起来实在真笑亏，这只花鸡煞跋落去臭狗仔底，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甲掠转来用洗衣机一直洗。奇怪啊，洗半点外真久，气味先洗都洗未脱。人客客厅坐，等甲强强要发性地，叫我赶紧出花鸡。我自安尼干干脆脆36到72地，快速洗盐火，做好才甲捧出去请人去。迄人客看到是美国花鸡，安尼大家烧钱诶，塌塌诶规嘴皮，塌了后才知影气味有问题，想讲要吐出来又搁惊歹势啊，只好目睭结起去，大下甲吞落去腹肚底，顺耍学了我这个周破西诶好手艺，也会晓煮这个美国来诶花鸡。

小伯无？啊，唔小伯，那唔小伯，我自我介绍，阮爸、因爸人拢叫伊牛车公啊。也那我人大家拢叫我叫做牛车囝阿三兄。因为当初阮爸带阮娘无钱做大饼，牵猪去送饼，无花轿坐牛车，才会生我这个牛车囝。得使牛车替人搬物件，那我工课上拍拼，透风落雨也要行。无论什么轻重的物件，我是拢装车。顶一日啊，去下游的车床啊，甲车厝遐，拄着六月暑天长热，日头曝着砖啊堆，阁未输火烧山，曝甲是满身冻汗。我犹原忍耐艰苦，继续拖。讲啊咧讲，车床啊实在算较袂好搬。也若讲起吼，驾远骑甘蔗，算来算去算较会行。人若嘴巴有甘蔗通食，牛母嘛有蔗买通食，伊嘛会打拼行。不过有一摆吼，去驾远的车甘蔗，去拄到一堆妖怪囡仔，对后面一支一支甲咱抽去食，害我车甲正停，煞无够车，够袂行。也迄只牛母真知影，自安尼替我靠歹命，我一个讲哈行哦。一只牛母说甲我讲，妈妈妈，哈，说甲我讲唔哦，自安尼先赶都赶袂行，过当日啊，自安尼来甲我生牛仔囝，朋友啊，你敢知影伊一摆生几只？讲出来，互恁听着会惊。牛母阁未输狗母伫咧生狗仔囝，一体甲我生六只，经过无外久，一只一只大概会晓拖车。所以阮厝每一个人拢有一台车，自安尼驶牛车大出名，大家唔只拢称呼阮是组团的牛车。

0: 这条路阿三兄，
1: 阿三哥，
0: 阿三兄啦，
1: 赛牛车，
0: 赛牛车啦。
1: 我也阁唔捌听人讲迄个牛的，才会一届安尼生到六只。这比。

0: 一本几贵一个较高本，
1: 哈哈，这唔知。
0: 诶，伫阮庄口，我是拢看人诶牛啊，拢一体生一只。
1: 嗯，
0: 系啊，生两只，佮足少唔捌看，啊唔捌看人生两只。
1: 哦，牛俩生两只，赚赚到钱啊！
0: 不一定啦，啊，你得爱只饲大只，佮袂有钱啊。
1: 系啊，
0: 啊，饲大只得爱饲偌久呢？系啊。
1: 像这牛啊，吼，
0: 啊爱嫁，
1: 算算诶吼，就是我真可怜。
0: 啊，无伊毋是讲生落就要累残呢。
1: 细只牛啊，啊，甲大只时阵吼，都要甲更拼。
0: 嗯，
1: 迄拼更条吼，
0: 伊
1: 毋则袂计少。
0: 好，
1: 对啊，
0: 嘿，啊，我知影更拼啊，但是我毋知影讲更迄个拼啥物意思。
1: 啊，甲买嘛同款。
0: 嗯，
1: 你甲更拼哦，
0: 嘿，
1: 甲叫伊听。
0: 哦，
1: 爱听你，你
0: 会啊？诶，啊，咱即满迄少年嘛有人咧更拼啊。
1: 哎，不得不去啊！
0: 有个人个片啊，那个更一个主啊，
1: 更一个钳啊，那滴
0: 啊。哎呀，
1: 哎，讲我说安尼，较怕呢，
0: 较时髦。
1: 哎呀，
0: 哎呀，啊，唔过迄洗面啊，去回流敢袂听？
1: 袂啦，迄惯习啊。
0: 哎呦，我敢那讲迄个很高，我都挂袂掉。
1: 哎，有人个迄个，
0: 真正无迄个爱水。
1: 伊个更空嘛，毛球更空嘛。
0: 有啊，我有更啊，问题是我都挂袂掉啊。
1: 哎呀。
0: 哎呀，都当你啊洗面来去回掉啊！
1: 嗯，
0: 我耳啊都去回掉，搁挂咧鼻腔。
1: 无啦，迄个人个更耳吼，更贵啊，挂物件好看啊，较袂去拉去啊。哎，啊，你普通一般是，
0: 我都拢唔捌得挂咧。
1: 一般是拢无更耳吼，
0: 嗯，
1: 啊，摕来你夹面啦，啊，夹面人去拉去啊，我面喏。
0: 哦，那都一名牌啦，无一般那夹的拢唔袂。
1: 对啦。
0: 袂真贵啦！
1: 啊，那落去就算啦。
0: 系啊。
1: 啊，你若讲真正讲要挂喺泉州站的吼，
0: 嗯，
1: 你还更易呢。
0: 系啊，嗯，啊，锁掉你唔得袂落去。
1: 系啊。
0: 系啊，系啊。无法度。
1: 对啊。
0: 咱这吼，啊，画一个目白嘛，无目睭皮嘛，安尼上甲尾，尿甲尾海海，啊，耳康挂一耳康嘛无法度。
1: 嗯。
0: 哎呀，挂袂掉，
1: 啊，自然就好啦。
0: 嗯，
1: 挂挂遐啊，佮
0: 叮叮当当
1: 啊，抹个规个面，
0: 敢若高山啊，
1: 敢若看落嘛新。
0: 喂，讲个啥物话？哎姨，
1: 来啦，卖鱼的去拄着卖草树的啦。
0: 嗯，
1: 看是安怎，甲听看麦啊吼。
0: 嗯。

抓真薄，阮的鱼又阁真可口，气味香阁好，为怎样招恁大家买头摇手啊摇啊？

0: 知啦，我知啦。伫当时啊，生理做拢无，就是去拄到迄个卖钞票的。咱一个化工咸鱼哦，伊只底后边，甲你化工迄个臭烧的，互人听作是我的咸鱼臭烧，卡价我嘛卖无。喂喂，卖钞票的啊，拜托的好，你伫化钞票，唔着化一个较明的，唔通甲我化对臭烧去。
1: 啊，都无化多啦，我从细汉都一学，爸母施食的啦。啊，我都画差。

吵醒都吵醒，他话嘛吵醒，我没话多了。啊，阿里好，阿里好，卖鱼的去拄着硬岸的在卖草蕉，他计嘛，互人头摇手啊摇。

0: 哇，伊咧化简米，伊咧袂超潮啦，啊，咧应用啊都无法度咧，
1: 嗯，
0: 哦，超潮啦，好笑诶，啊，然后哎呦啊，简米超潮，
1: 超潮都变，哎呀，歹去啊，
0: 哎呀，
1: 所以这个都无法度，
0: 这歌
1: 都是遮拄好，
0: 讲个口碑讲了真好哦，
1: 嗯，
0: 郭台铭老师今年几岁啊？95呢，
1: 嗯，
0: 哎呀。
1: 哦，无简单，系啊。
0: 小蛋过来放一个框架雕啦，
1: 框架雕
0: 了样，咱食物咯，那后边家我那中毒呢。
1: 小枪啊，
0: 对啊，小枪啊，
1: 嗯，
0: 哦，
1: 嗯，
0: 来啦，先来听一个红星五年解毒丸，今麦都在吃啦，今麦你讲话病毒搁滴滴来啊你，
1: 嗯，
0: 哎，咱咧北来垃圾爱清好清气。火气嘛，唔通安尼受罪，哦，
1: 嗯，
0: 火那大人就袂快活啦。啊，即款哦，穿瓜个兼解毒，啊，那放了那红地鸡啊，个闭结放袂出，哇，要用这些，哎，你叫你个鸡啊歪去，
1: 嗯，
0: 好、啊、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度，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火。毒邪烈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吼、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吼、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完，火啦大，人就袂快活啦。
1: 嗯，
0: 系啊，火安尼滚滚滚安尼，暗时也唔知变哪困。因为这心火啦大吼，
1: 嗯，
0: 放流红气气，啊大便个闭结放袂出安尼啊，真可怜。你若咧食咱红青五年解毒丸吼，你腹内会清气，火气都无啊。
1: 解毒降火。
0: 哦，啊清肝个兼解毒。
1: 嗯。
0: 哦，啊即卖你若买半担在中间。当然有甲你犹太，
1: 哦，
0: 因找到江小姐，啊，不但有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咱有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啊，佮有加入大药厂用出品的玻璃边烧散，
1: 对，买咱的药品哦，啊，你若讲买半担，拢有犹太，
0: 对啊，对啊，
1: 加正会好，
0: 啊，是即批来才有啦，
1: 嗯，
0: 过来就袂使啦，
1: 哎，
0: 哦，
1: 嗯，不定定有啦，
0: EG也有青春胶囊。

0: 饮料是法国的哦，
1: 一罐40粒1800块。你若买半担，我那有犹太。
0: 那不是法国的，你讲法国的粒包哦。
1: 嗯，迄原料啦，原料用法国的。
0: 那边所有清气哦，啊，一季有清风胶囊，做安尼个抹咯。
1: 嗯，
0: 阿妈妈棍刷抹抹嘞。
1: 对，
0: 抹一久来，你就感觉哇，真。皮肤安尼加正水，
1: 加正光洗。
0: 啊，你来讲头家、头家娘，吼、哦，啊，小姐、欧巴桑，哎、欸，啊，你来讲要送人，送啥？伊只有青春胶囊，
1: 嗯，
0: 面洗好清洁啊，胖落去。
1: 嗯，
0: 啊，那个，嗰个啥，
1: 金珠霜，
0: 个
1: 抹
0: 啊，个现在抹是安尼哦，水落落啦。
1: 嗯，
0: 一段时间你会感觉、嗯、我这面呢？给只水啊呢，
1: 嗯，
0: 一季也有青春胶囊，
1: 有保养都差。
0: 找到江小姐问哈，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0: 食物件，你就是讲爱听这条歌，你就知。
1: 嗯，来广告完毕。
0: 哎、哦，食物了，那中毒呢？食这行配这行，食这行配这行，我来中毒。
1: 嗯、
0: 哦，还有都食物中毒，啊，你个听起来，劝食掉，
1: 嗯，
0: 哦，个听我卖。

0: 哎，叫做西部吼，
1: 未使
0: 那小客就是安尼啦。
1: 哦，
0: 啊，都在迄个
1: 连规堆哦，
0: 听得有清楚嘛？
1: 清楚都听得
0: 袂记。你若穿鞋，佮佮配大面哦。
1: 嗯，
0: 我听讲会去便所会喷高吹哦。
1: 干嘛嘞？
0: 哎呀，
1: 啊，穿鞋我是知影穿鞋，讲袂使配，袂使擦毛呢。
0: 哎呀，
1: 哎呀，
0: 啊，无你穿鞋佮
1: 擦毛呢？
0: 擦大面看卖啊！
1: 敢有穿鞋咧擦大面？
0: 你食一摆看卖啊！
1: 哎，变哪擦啊？
0: 哇，
1: 穿鞋穿鞋有空诶！哎，变哪擦？
0: 啊，你啊，食、啊啊啊、
1: 我不要擦、啊。我也要吃呢。
0: 不要叫啊，地位去的。
1: 我是真爱吃餐的啊。
0: 是
1: 啦。因为做囡仔时阵啊，拢会去望餐的啊。
0: 哦。
1: 迄狗啊、地啊、迄
0: 餐。今麦要多望。
1: 今麦无当望啊啦。
0: 今麦拢普通药啊，最老落来。
1: 啊嘛，唔是普通药，今麦拢迄个餐农、迄餐花啊、迄路，那迄水狗啊，拢已经做往迄种暗土做起啊。拢有规划啊啦，规划。啊，所以讲产业无法度生存啦。
0: 诶，普油啊，
1: 今麦可能有菜市有人咧卖，但是拢做细粒诶，唔是像阮咧以前拢家己去个产业帮哦。
0: 产业另外产业啦，
1: 哦，
0: 啊烧酒咧另外烧酒咧啦。
1: 哦，我知啦，迄无同款啦，这我分有啦。啊，产业诶，有人咧卖，唔过拢做细粒诶，系啊。啊，那讲炒毛呢，即味我蛮不食过。
0: 嗯
1: 我是听桂老师唱的哦、喔，嗯，餐内擦蒙呢，嗯，刚餐内了嘛擦高站塔呢，
0: 甲
1: 姜，村内都唔，村内迄有靠你要擦，
0: 餐内就擦咩高站塔，
1: 啊，就姜啊，海鲜内唔是拢爱有些姜吗？
0: 加功夫，佮掺个姜，高赞他都真好啊！
1: 姜落去煸，啊，大哥系高赞他呢。
0: 对啊，
1: 嗯，
0: 啊，迄个，我呢介绍产品拢简单就好啦。
1: 哦，
0: 嗯，大
1: 家
0: 若听了爽快就好。啊，你若讲要提阮的产品，阮的产品当然是足好啊，拢二三十年的啦。
1: 对啊，
0: 哦，
1: 嗯，
0: 无你讲啊，今日卖这，明仔卖那，后日卖那啦。
1: 嘿，
0: 哦。啊，就这款头路咱嘛不爱做。
1: 这种传统的这个中药啦，啊，自古早时代吼、哦，咱就食这中药食较济嘛。
0: 嗯。
1: 啊，你看这中药吼、哦，伊的历史看偌久啊。
0: 嗯。
1: 哦，所以讲传统的这个中药吼，落去炼制而成的，加上今嘛这个科技吼、哦，啊，落去做成安尼。个人来研发，所以咱即卖即中药甲以前中药拢同款，但是做诶方法无同款啦。做诶方法就是有机器，啊，迄、那个你若传统诶药房、中药房，伊是直接吸，甲你吸咧，啊，落去硬，落去毒摕一个迄公共咧安尼，啊，甲你配个偌济，你家当去遐安尼。哎呀、啊，咱今嘛这不是咱这是啊，甲做成规粒的。
0: 嗯，
1: 规个机台诶，内底黄尘似的呢，迄拢未使有灰尘诶。
0: 哦，对了。
1: 嗯，
0: 今嘛迄个有唱那么多啊呢？
1: 系啊。
0: 迄机台我穿迄个
1: 黄尘
0: 的。
1: 嗯。
0: 迄机哦，今日辛苦带
1: 一大衫诶，
0: 啊消毒啊，衫裤穿个只机。
1: 我阿个鞋爱换。
0: 哎呀、啊。
1: 嗯。
0: 哦，今麦台湾是水准足高的啦，从咱的介绍药品的中间哦，你做你放心，甲买定来吃。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0: 讲随我讲，无昂未轻松啦。咱问一寡这个
1: 朋友啊，
0: 这朋友讲，有影无影？无昂未轻松哦。
1: 这就迄个肉店的来。
0: 好、oh.

0: 安尼尔，
1: 无翁未轻松，有影无影。小等朋友嘛，卡住你礼拜，我啊无翁未轻松。
0: 应该是古早时代吧，
1: 即
0: 嘛现代女性，敢那像那无
1: 功能，
0: 那两句啊未下就发册啊。
1: 迄就是个人的个性啦。
0: 即嘛现代女性差不多拢安尼啦，即嘛早起啦，对不对？人家己会趁钱啊，
1: 无翁就未轻松哩。
0: 那古早女性算是讲都拢大厝咧带囡仔煮三顿啊，所以查甫人若无回来吼，就感觉安尼怪怪啊。
1: 哎
0: 呀，即嘛应该是还好啦。若讲到去外口安尼啉酒，做桃花夜马，当然人会未无欢喜啦。你若讲到安尼定定去吼，安尼三工两工就去，人无欢喜，人就撤啊啦。无像伊在女性讲安尼遐单纯。
1: 三种素质哦。
0: 对啊。哎呀，聊聊啊，两句啊无介意听，就拜拜啊啦。哎啦。
1: 嗯，较早呢，
0: 以前呢，安那拍嘛拍袂走，
1: 对啊，
0: 哎呀，
1: 像拍点样安尼，像拍啊安尼，
0: 做告别，
1: 可怜，因我们这个好多拍点的，哎呀，即马囝大汉啦，迄个我那个离婚啦，
0: 拍到尾啊，想开啊，讲好啊，拍到本啊，
1: 买地啊啦，
0: 哎呀，
1: 我买地啊，你有咩个？要个高姐，我介绍一下，让你讲，我们能不能？哦，嫁迄个，我叫我要拍时间呢。
0: 去拍的，去嫁的，西里七坎的呀。
1: 嗯。
0: 专门咧拍迄个拍布连功夫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哇，这样那就惨嘛。哎呀，起码不用安尼啦。
0: 这算家暴啦。
1: 对啊。
0: 古早迄个时代吼，拢想讲惊洪灾歹势啊。今嘛无啊，今嘛你也卖讲家暴啦，你语言暴力吼，人就去甲你告啊啦。
1: 哦，对啦。
0: 哎呀，语言暴力是啥物呢？就是在错安尼啦，用错的啦。
1: 用错安尼啦。
0: 哎啦。
1: 啊。
0: 嗯。
1: 啊，人家日本人吼，都不改咯。都混蛋咯。都足严重的啦，咱台湾拢错个对下骹的器官去啦，器官都乌起来错安尼啦，
0: 什么出头嘛有啊，
1: 你若讲错个对器官去吼，会用过哦，
0: 你干那三厘的，你干那三厘的人，一厘一千块，捌有人讲测三厘，红发三千啊！
1: 哎
0: 呀、
1: 啊，三千是我紧，要叫我发三万，对。
0: 看你安那测啊。

0: 你那要一直教一直抽，当然都不止呀。
1: 家和万事兴啦。
0: 嗯，
1: 哎呀，咱厝内中间吼，
0: 嗯，
1: 大水咱拢卖个。卖个骂，卖个吵。
0: 那听，那无介意听吼，就点点卖差别啦。
1: 用好的教育啊，去个教育安尼啦。
0: 那点，那都无介意听的，点点卖差别啦。
1: 啊，你外口会用拖派，会用拖派啦。啊，你卖讲拖派就算真好啊啦。嘿啦。
0: 卖讲拖派，我看是你吧。
1: 嘿啊。人讲加税，阮来讲拖派。
0: 你是拢用拖派安尼？
1: 算唔知。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髪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我常常在讲吼，这个人骨头酸痛、疼麻痹啊、咪啊、把这吼，拢冬天的代志啊。冬天的代志啊，我们在讲冬天的这个症头，咱热天都要来个治疗。
1: 冬病夏治，
0: 就冬病夏治安尼啦。啊，我吹了冷气，骨头嘛呢，再酸下、抽下疼。
1: 买酒精啊，
0: 食这罐，筋要你定，骨要你定。红青的养筋骨，紧找陆刚小姐，甲咨询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陆刚小姐登记咨询。今晚那边半大拢有犹太哦，吼、哦，找陆刚小姐询问。
0: 就这批来拢有犹太啦，那后批来都未当啊。
1: 哎，
0: 我来讲，我来讲，朋友讲，我来讲，你甲买一罐，我搁送一罐，那都很多。
1: 哎呀，无到啊，今晚中药起价起价呢。
0: 有啊，
1: 成本拢足悬嘞。
0: 伊若要送来中间哦，现金都要透支啊呢。哦，唔是讲直接讲啊呢，那无生意的中间话，啊咱现金透去互人啊。对，啊要来共退。
1: 对啊。
0: 对啊。
1: 嗯。
0: 哦，所以要提咱的产品做你放心。2999-8692，
1: 找陆刚小姐询问。

0: 起码我看那棒子留下来哦、喔，
1: 大哥来啊！
0: 啊，那要第三遍哦、喔，
1: 嗯，
0: 啊，你再找罗刚小姐，
1: 对，
0: 2999-8692，我就安尼个分开啦。
1: 嗯，
0: 要做完三遍的人找罗刚小姐，啊，听节目的就靠咱93的一支，
1: 嗯，
0: 安尼才袂去乱你啦。
1: 啊，那要甲咱做见证的朋友哦、喔，你就甲我讲啊，我要来。做只要见证，啊，我的迄个马表甲饲落去，
0: 对了，啊，
1: 无，规个拢抓变广告，
0: 广告时间我来做好，
1: 嘿，
0: 超过用法，
1: 对，
0: 当然上就是广告落去，
1: 哇，
0: 就是塞落去啊，
1: 嘿，哎
0: 呀，
1: 都规旁拢广告对头讲甲尾啊，
0: 哎，记得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
1: 嗯，
0: 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台湾时间1:02，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放个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脸面接过来。

0: 来，那即马考因入来，啊，恁若爱听歌，拢考入来。拢
1: 考入。
0: 嘿，某车甲你听，我进来甲你找。
2: 嗯。
0: 吼、
2: 哦。我这可以。
0: 2999-8693。
2: 哎，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哎，
0: 见到你未？
2: 等你。
0: 什么老的？金刚老的。
2: 哈哈哈！金刚。
0: 什么老的？
2: 嘿，他那个金刚很老的，一个挂啦，别个挂啦。
0: 别个挂老的就老的，还搁你啦。
2: 嘿，啊，就是无中。来，你好。
3: 哎，建中孟琪你好。
2: 嘿，
3: 我王太太。
2: 嘿，今天要听什么歌？
3: 午夜灯塔。
2: 午夜灯塔。
3: 嘿，
2: 好好。OK， 好。
3: 阿门。
2: OK， 来，你好。
4: 哎，孟琪啊。
2: 嘿。
4: 刚刚那个那位理财哦，叫韩大伯讲三号公公布的，安尼公布一部对哦。
2: 什么位？
4: 位理财啊。
2: 威力理财哦，系
4: 啊，
2: 我唔知呢，我唔捌买这個，我唔知呢。
4: 我今日买，
2: 嘿，你有去买哦？
4: 系，我买300块哦。
2: 嘿，
4: 后叫做0800233，啊0800是特别强，啊0800233。
2: 哦，那你那两号搁加一号，安尼敢无？
4: 安尼讲，安尼算无着呢。
2: 哦、是哦，
0: 嗨，我都唔知，
2: 因为威力财加大乐透，我都唔捌去买，我唔知。
0: 我唔捌来买啦，嘿啦，
2: 嘿那539一半摆个会去买啦，哦、较少好啦。
0: 嘿那去钓钓骨头叶咧，哎呀，
2: 今钓伤济啦。
4: 啊，威力财加539无同哦，
2: 539五个号码尔，啊39号啊，啊威力财49号咧啊。啊，个有迄个特别号啦。
0: 好啦，你敢问这个，我拢唔知啦。
2: 系啊，
0: 系啦。
2: 啊，钓几号偌济，我嘛唔知。啊，
4: 威彩有特别号。
2: 嘿嘿嘿。
0: 哎，我都唔知啊。
2: 啊，大乐透有啊无？我嘛唔知。
4: 奇怪，讲安尼不，阿公算无着啦。
2: 安尼无就算无着。
4: 我一看特别号。
2: 钓啊，好不容易会钓，有亏煞好。
0: 啊，我都无咧买，我咩来知啊？
2: 嗯，
0: 知影我就甲你报啊，
2: 知影甲你报。
0: 看你要听什么歌？那
4: 个，嗯，人成就来后山，
2: 来去后山，
4: 后山去辛苦啊。
2: 哦，别去迄落，来去台东啦。
4: 啊，台东是。
0: 来去台东就对啦。
2: 来去台东啊。
0: 对啦，好。
4: 好，拜拜。
2: 别后山你就
4: 甲
2: 你。
4: 我知啦。
2: 我知。
0: 好啦，
4: 好，拜拜。
2: OK。来你好。
5: 哎，忙起来了，我求哪呀？
2: 哎，请问啊，叶女士。
5: 耶、yeah, ，我点个我的，我点阿爸的杯呀、
2: 啊。阿爸的杯呀、啊。
5: 白冰冰球。
2: 阿爸的杯呀、
5: 啊。白冰冰球。
2: 哦。
5: 好、哦，谢谢。
2: 阿爸。
0: 再来采访卖哦。
2: 阿爸的杯呀、
0: 啊。
5: 白爸爸，那个白冰冰球啦。
2: 好好。
0: 好好啦。
2: 好。
0: 好啦，来采访卖哦。
2: 好。
0: 好好好。
2: 我。
0: 哎。
2: 嗯。明仔载是这个爸爸节啦，
0: 啊，那个母亲节吃龙虾啦，
2: 嗯，
0: 啊爸爸节吼都要吃青梅啦，
2: 村里背一个吃青梅啊嘞，
0: 哎呀，跟看你妈妈同款呐，母亲节吃龙虾啦，
2: 嗯，
0: 啊那爸爸节吼。伊家己一个啦，
2: 家己一个。伊从头至尾，你当年当嘛拢家己一个。
0: 啊，我是爸爸节吼，食七梅啦。
2: 嗯，
0: 嘿啦。
2: 我母亲节嘛，不食龙虾，含龙虾看嘛，不看个龙虾。
0: 那你该买去买，你要怪什
2: 么？啊，无你家己唔去吃，你要怪啥？
0: 啊，我都袂用买你咧。
2: 啊，你袂用买，买只。哎呀，讲个什么话？哎、
0: 啊
2: 欸，后人安尼。
0: 哦、
2: 什么我家己唔去买？
0: 来，我进礼拜。
2: 等下我写者。来，你好。
6: 阿嫂。
0: 好、哦，来啊。
6: 建中兄。
0: 你等你啊。
6: 好。
2: 啊，有去订到无？明仔在迄个爸爸节。
6: 爸爸节哦。建中兄，爸爸节快乐！父亲。
0: 爸爸节啊，爸爸节哦，食七梅啦。 母亲节吃龙咸，
6: 哎、啊、对啊对 啊，
0: 爸爸节吃清明，
6: 啊爸爸节走个无半个，
0: 走个无半，哇，
2: 剩哪两节了呀？
6: 对啊，
0: 剩哪两节？你再抬去吃就好啊。
6: 我就去啊，伊剩你家己一个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安尼嘛是有你转个蛋呢。
0: 系啦系啦，
6: 爸爸节嘛是爱妈妈节日啊，对无？
2: 对，
0: 啊明仔载过年囡仔嘛。大家拢有伊节目啊，你咧、啊，我唔只讲，即、這个母亲节吼食龙虾啦，啊爸爸节我即马食青梅啦，
2: 我含龙虾看嘛无看过，只有食龙虾，
0: 清清菜菜啦，
2: 嗯，
0: 嘿啦，
2: 啊都有得食，无得迄落啊，打现金啦，嘿啦，
0: 嘿啦，
2: 我看是现金敢那较适合啦，
6: 现金较实在啦，
2: 较实在对啦。
0: 一寡囡仔拢无等啊，咱是要现金了去下。
2: 嗯，啊，不要用花呢。
0: 嗯，花。
2: 这么偌方便呢，对不对？嘿啊，
0: 卖想吼，较袂含面啦。
6: 用手机
2: 啊，
6: 都
0: 恢复
6: 你。
2: 都转
0: 过
2: 啊。对啊。嘛是有你。
0: 你听什么歌？
6: 今天来听一个
0: 超
6: 念
2: 之恋，超念之恋，
6: 哎，对，
2: 超念之恋，
0: 好好
2: 好，
6: 好，谢谢哦，
2: 好 ，OK，OK，
6: 哎，
0: 哦，
2: 来，你好，
1: 哎，风吹啊，老早，健康老早，
0: 嗨，
1: 哎，我六张雷，
2: 你好，林先生，
0: 六张雷，
2: 嗯，
1: 一根醉红尘，
2: 啊，
0: 醉红尘呐，
1: 对，录音，
0: 醉红尘呐。
1: 对
0: 哇，你红尘啊，大刚要安尼醉哦，
2: 醉红尘啊，
0: 醉到会昏呢。
2: 这像唱的啊，
1: 林诗音、林若英啊，
2: 林哦林忆英啊，
1: 啊对，
0: 好好
2: 好好，
0: 你再来吹哦，
2: 好，
1: 好
2: ，OK，
1: 好，谢谢
0: ，OK，
2: 嗯，醉红尘，
0: 好来，哎，来，午夜的灯塔。

0: 无呀的灯塔，
1: 无呀的。
0: 还有什么？树懒的叶妈妈吼，
1: 嗯，
0: 迄个什么阿爸的杯也找无，
1: 哦，
0: 迄个杯也可能叫弄破呀，找无啦，
1: 找无呢，
0: 哎、欸，真的找无。
1: 啊，什么阿母那也无讲，拢无困啊。
0: 系啊，
1: 哎，
0: 我去哪里都
1: 无找无一地，
0: 找无一地啦，什么阿爸的杯啊？哦，那边啊边规堆拢找拢无，系啊，
1: 哎，这地找
0: 无，无即马来，
1: 嗯，
0: 来去台东啦，
1: 来去台，我来台东啊，
0: 来水温泉啦，
1: 嗯，
0: 哦。

0: 去台东吼，就洗温泉。
1: 干嘛呢？
0: 基本洗温泉啊，啊，无去台东要怎啊？
1: 无其他人，无其他人算吗？
0: 等地东哦。
1: 台东搁未卡未地东。
0: 台东就上出名就基本啊，啊，去洗温泉啊。
1: 那花莲是靠到地东，甲宜兰。
0: 对啦。
1: 系啊。
0: 花莲的固定
1: 啊。啊，南投。
0: 系啦。
1: 系啊。
0: 迄固定迄无多啦。
1: 啊，那台东是洗温泉，啊，搁有其他无？
0: 诶，
1: 无啊，
0: 洗温泉就真好啊，看风景啊，
1: 对
0: 啊，
1: 哎，
0: 目睭都爱甲顾好吼。
1: 来广告。
0: 诶，即卖手术白内障的人，我听人咧讲真多啦。
1: 嗯。
0: 即类手术术咧，啊，加偌久啊，才有通个手术迄类啦。
1: 嗯。
0: 但是那手术起来时喏，目睭安尼光光光安尼啦。
1: 嗯。
0: 但是光光光的咧，中间嘛是都爱保养。
1: 嗯
0: 你若无甲保养，伊咪是阁会阁来。所以咱防止的大光明吼，伊会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眼。即款你都要食，吼、哦，都甲擦十秒啊，就啊滚水泼安尼就好啊。
1: 嗯，
0: 对无？茫贫惰，迄目睭甲顾好安尼，无目睭吼，连咩呢？啊，奇奇怪怪啦，目油安尼沙咧，滴数安尼啦。
1: 这目睭，那迄个白内障吼，讲那有色啊吼，都爱开啊，啊嘛未使看甲伤色去，伤色去的定去，定去定去吼。即卖医学是真进步，会手术的，但是吼时间爱足多久的。手术的时间爱较长啊，
0: 对啊，
1: 啊，伊呢啊，伤重哦，你要甲伊留起来。

0: 哦，歹料啊！
1: 啊，你若讲这个白内障去
0: 所以你若有白内障，都爱医生啊讲啊，要开你就好开啦。
1: 对啊，
0: 嘿，啊，回来啊做这个保养。
1: 对啊，大光明跟白灯来吃，
0: 白灯来吃。
1: 哦，这第一类啊，我拄则讲去，主要关心保养咱的气肺啦。
0: 嗯，
1: 主因并无甲你保养。简单讲了，啊，唔来要讲个啰啰等哦，足多啦。
0: 对啦，哦、你得了嘛，把酒不舒服吼，安尼打打黏黏啦，啊，毛油老白油啦，这都上基本的吼、哦。啊，你得甲买顿来食呢，因为把酒嘛是一个器官原来退化，啊，你搁讲用很久啊，
1: 嗯，
0: 吼、哦，啊，这个看很久啊，吼，迄把酒嘛是会歹啊，
1: 啊，
0: 歹吼、哦，看安怎歹，都爱紧哦，医生看检查、嗯，啊。其他都是保养啦，做这个保养安尼啦。你若无这个营养够无够吼，当然呢，目睭在退化愈紧。而且今嘛吼，弄迄个手机啊啦，吼啊，搁有电脑，迄荧幕吼内底弄蓝光，啊，迄对咱的目睭伤害足大的。所以讲吼，今嘛目睭无好的人，唔是咱老大人的专利。今麦少年人目睭无好，足侪足侪，包括今麦囡仔吼，有六成以上的这囡仔吼，拢目睭无好，哎，然后拢用手机啊，拢看手机啊，啊，出门哦，迄囡仔若无看手机啊，拢会啊，敢那好躁动啊咧，
1: 较早我
0: 靠靠动啊咧，过动。
1: 我去做兵，像阮这下年来去铁砂做兵啊咧吼，
0: 嗯，
1: 大家拢嘛无挂目镜。啊，其中有挂目镜的人，哇，效应，
0: 嗯，
1: 迄多数活动呢，
0: 暗
1: 时啊，若讲要夜行军啊，冲啥吼，
0: 嗯，
1: 都一个砍掉的呢，
0: 吓
1: 啊，
0: 安尼是要来做兵，
1: 对哇、啊，
0: 嘿，
1: 啊嘛，那目镜，
0: 那伤高嘛是无法多做啊，
1: 哇，
0: 对哇、啊，伤重啊，近视伤重，
1: 迄外头疼，哎
0: 呀，高度近视嘛袂使啊，
1: 即卖要做兵吼，讲起做当也真好啦。但是你若聊叮当，人唔骂啦，
0: 嗯，
1: 对唔，
0: 对啊，
1: 你若聊呢，
0: 奇奇怪怪的广告，
1: 广告安尼刷啦，
0: 啊，会记啦，咱的这个大红星的大光明哦，要倒来吃，啊，你若要半担，赶快完了犹太啦，
1: 对啊，
0: 哦，2999-8692，
1: 啊，哥，迄个刷广告的啦，
0: 哦，
1: 迄个一粒圆圆啊，个啊包装一粒哦，
0: 哦，一口松。
1: 哦，肉酥啦，肉酥，
0: 肉松贝贝，
1: 搁有肉条啦，迄个买顿来食，啊，咱人食了这中间哦，本来就是有氨基酸，
0: 两百几
1: 拢都爱爱，
0: 这两行拢爱有
1: 啊，对啊，你有氨基酸，
0: 都有营养，
1: 啊这啊两百几，安尼来吼就作用，啊这唔加钱啦，这若像一口松哦，
0: 一包二十五
1: 来尔嘛。
0: 啊，无掺粉的纯肉酥甲肉条嘛，拢厉害哦。
1: 对啊。
0: 啊，这吼、哦、就是，予咱这个无喙齿的这个朋友啊，甲囡仔吼，阿未发喙齿的，这那补补发的吼、哦，啊，这安尼猛食。啊，其实你若有喙齿的，你来食嘛是 OK 啊，唔是讲有喙齿就免食，赶快嘛爱食。
1: 啊，有喙啊，这都有呀啦。
0: 对，啊，这入口即化足方便，啊，佮胖胖酥酥安尼吼，佮比你咧食迄个其他一个些细修啊较好啦。
1: 对啊，
0: 哎啦，
1: 找到江小姐吼，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住门，
1: 超靓资源。

0: 草岭之乱吼，
1: 嗯，
0: 啊，迄个干呐，阿爸的背啊找无安尼啦，
1: 嗯，
0: 啊，个迄个醉风尘有找到，六张咧林先生吼，诶、欸，叫做醉风尘，这林
2: 玉英唱的。等等，我即个干呐，
0: 敢是林玉英唱的？
2: 对啦，啊，迄、那个干呐是唔对地啊，唔对地啦。
0: 那唔对地，啊，就显示出来啊。
2: 听看嘛，伊写 KTV 啊。
0: 好啊，甲试了看卖啊。
1: 嗯。

0: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袂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顿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个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

0: 啊，无你若讲，就手术一段时间，你讲哦，安尼就金骨骼啊，迄嘛是都要保养呢。你无保养，伊会过来呢。
1: 嗯，
0: 啊，你食这款红景的大光明哦，伊会当甲咱滋养肝肾，补益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眼，
1: 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
0: 一定都要食，啊，无你若无食，你两间人工目油个造出来时，哇，够呀！哦，啊，都要过去手术一摆。哦，红色的大光明，提顿来哦，加减食，对你的这目睭足有帮助的。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这摇滚唱的吼，
1: 嗯，
0: 拢真好听，吼、哦，
1: 嗯，
0: 啊，朋友，你若有零上钱吼，会记得哦。
1: 广告
0: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欧米伽处理，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伊有这个 EPA、DHA， 伊啊，过咱的脑，啊，咱的这个血管，
1: 嗯，
0: 哦。哎，佮讲，这都要买顿来吃。哎，这你唔通欠，这罐都要买顿来吃。南极的所在就是啥呐？都拢规年冬天拢结冰啦。
1: 拢足冷诶。
0: 北极嘛，同款。
1: 嗯。
0: 啊，咱像咱这款人要去南极、北极，咱啊冻诶。

0: 掉，冻未掉啦。
1: 嗯，
0: 哎呀，阿咩掠鱼啊掠遐咩那里啊？
1: 因为因为掠坏啦，
0: 因为去咧迄个蛇顶头啊，
1: 嗯，
0: 啊乌一空啊，啊鱼啊即嘛都钓起来，钓起来哦，迄、那個、鱼啊偌高哩噻。
1: 嗯，
0: 啊伫迄个冰天雪地的所在，迄、那个鱼啊甲虾会活吼。你看迄偌好的物件啦，
1: 嗯，
0: 对吧？啊，这唔叫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哦，袂当来食，迄加减食对你有好无坏啦。你若有两箱钱哦，买当啊就放喺饭桌下啊，看到你就甲摊两粒啊，摊一粒啊，嘛无要紧啦，
1: 嗯，
0: 哦，啊，食久你就知影，哎呀，这物件奈奈食好啊呢，
1: 对，
0: 哦，
1: 嗯，
0: 一对脑。甲咱的血梗拢足好，
1: 拢帮助。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询问。

0: 这种真好听啦。
1: 嗯。
0: 啊，这种绝版啊呢。
1: 绝版啊。
0: 这要提嘛提提无啊。
1: 哦。
0: 系啊。
1: 嗯，啊都。
0: 对啊。哎，结果要提阮的物件哦，你找到江小姐，阮的物件拢足好。
1: 咱的产品拢赞的啊。
0: 红枝的养筋骨。
1: 红枝的大光明。
0: 红枝的五年解毒丸。
1: 各有介入豆油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哎，啊，各有咱这珍珠霜，
0: 吼、
1: 哦，啊，各有一口霜，
0: 嘿，
1: 啊，各有无成分的纯肉酥，各有肉条，
0: 台湾养生美，
1: 嘿，啊，各有好食海蜇头，各有特鸡蛋蜜汁黑豆。
0: 一睇到你就啊，这个肉酥也不是糖啊，
1: 嗯，也不是饼，
0: 还有氨基酸。
1: 各有两倍剂，
0: 咱人吼都要有这两倍剂，啊，各有氨基酸，
1: 嗯，
0: 身体唔只会用，
1: 对，
0: 啊，这肉质、肉条讲就倒转来吼，你若若无喙齿，你个摕那个弄落个点点点，一下落痒痒，
1: 嗯，
0: 吓啊，
1: 对，
0: 啊，要食，咱就食这吼、個，对咱身体帮助才有路用，
1: 嗯，
0: 吼、哦，会记讲啦，一口松啦，台湾养生梅啦，哦。啊，这物件啦，唔知拢问罗江小姐，2999-8692，
1: 找咱罗江小姐询问。
0: 对，来，这马来阿西的这个歌曲所唱的，
1: 嗯，
0: 这真好听哦，叫做水仙呐。

0: 明仔人诶，是说啊，来讲，就要去食饭哦。
1: 嗯，
0: 啊，就要去食饭哦。
1: 那人啊，招咱就行。
0: 哦，爸爸一个呢，有人要招咱去食饭哦，就阿弥陀佛啦。
1: 哦哦哦，
0: 哎啦，
1: 是安尼啊。干那就干那就可怜呢。
0: 哎，干那母亲节哦，干那较老练呢。
1: 哎，
0: 无咧注重这父亲节。
1: 哦哦。
0: 我唔在电台讲，
1: 啊，做老爸唔做玩弄。
0: 我电台讲，母亲节食凉鞋啦，
1: 嗯，
0: 啊，爸爸节吼食青梅啦，
1: 嗯，
0: 啊，
1: 嗯，
0: 啊，团你妈讲，啊，爸爸节我家己一个啦，
1: 嗯，
0: 啊，家己一个啦，我赢啊，你就过来找我。
1: 嗯，啊，人下来咧嘛去庆祝啊，
0: 系啊，
1: 去庆祝爸爸节、妈妈节。
0: 我丢啊，系啊，
1: 嗯。
0: 啊，今日和大家真多啦，真多谢吼。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啊，咱时间到位啊，要提阮的产品哦，阮的产品做你放心啦。
1: 嗯，
0: 哦，大胆来买啊，大胆甲吃咯。哦，
1: 安全够有效。
0: 有好啊，无歹安尼。
1: 嗯，
0: 哦，啊，打电话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询问。
0: 对，啊，和大家真好啦，真多谢吼。啊，时间到位啊，梦琪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啦、啊、哦，
1: 再见。

俗话说牵一发动全身，但其实脊椎周遭存在着精密的神经结构，更会影响全身健康。骨科医师吴孟晃分享击中预防脊椎病变的小技巧，例如使用适当高度的枕头，介于8到18公分，每次低头超过30分钟就要休息活动或是伸展。重量训练时应请专业人士指导进行，避免错误用力。进行民间整骨及推拿之前，最好先跟医师确认个人身体状况。吴孟晃医师在脸书发文指出，如果四肢出现酸胀、麻、疼、无力感，甚至是活动受限，身体柔软度忽然下降、僵硬，亦或是久病不愈的头疼、头晕，都可能是脊椎神经压迫造成的。由于病症变化多变，因此建议凡是肢体有超过一个月以上的不适感且无法治愈，就应该就医。吴孟晃指出，目前无论是椎间盘突出、骨刺，都可以经由增生疗法或是超微创内视镜手术治疗，不止缩小创口、减少感染，对脊椎附近的组织破坏也比较少。他也分享几个小技巧预防脊椎病变。一、使用适当高度的枕头，一般介于8到18公分之间。二、每次低头超过30分钟就应该要休息活动伸展。三、重量训练时请专业人士指导进行，避免错误用力。四、进行民间整骨推拿之前，最好先跟医师确认个人的身体状况。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睡得太少，除了精神状况会变糟之外，还会增加高血压风险。美国心脏协会研究指出，睡眠时间少于7小时，高血压风险增加7%；少于5小时，高血压风险甚至增加至11%。研究分析了近20年来16项研究的数据，评估来自6个国家100多万名没有高血压病史的人，追踪中位数5年的高血压发病率，再调整心血管疾病危险因子、年龄、性别、教育程度、 BMI、 血压、吸烟状况之后，证实睡眠时间短与高血压风险增加有关联。该研究首席研究员伊朗德黑兰心脏中心心脏病学助理教授卡维侯塞尼表示，每天睡眠时间少于7个小时，未来得到高血压的可能性比较大，而睡太多与高血压间的关系在统计学上尚不明显。如睡眠专家建议，睡7到8小时或许是对心脏最好的帮助。但研究人员讶异的是，睡眠时间与高血压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年龄而出现差异，但似乎对女性来说，睡得太少罹患高血压的风险越高，因为参与者有超过60%是女性，这种差异具有统计意义，不过是否具有临床意义，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来证明。

大家都知道运动的好处非常多，不仅可以强化心肺功能，还可以锻炼身体，强化肌肉。如果是想要健康减重的人，更应要借由运动帮助消耗过多的脂肪与热量。然而想要减重的话，最适合运动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比利时有一项研究解开了这个谜题。参与这项研究的受试者都是想减重的年轻男性，他们被分成不运动、早餐前运动、早餐后运动三组，并且让他们的早餐吃进了比平常还多 30% 的热量，以及多 50% 的脂肪，持续6周之后再观察他们的体重变化。研究结果发现，不运动的男性体重平均增加 2.7 公斤，早餐后进行运动的男性体重平均增加了 1.3 公斤，而且这两组都有胰岛素浓度上升的问题。胰岛素浓度上升意味着脂肪的代谢会下降，脂肪不容易被燃烧，就会因此形成肥胖体质。而早餐前进行运动的男性体重则几乎没有产生变化，胰岛素呈现正常的数值，也没有其他健康上的问题。主导这项研究的比利时荷语天主教鲁汶大学的教授表示，为了不增加体重，维持积极的运动与健康的饮食两者之间的平衡是最理想的状态。比起吃完早餐后运动，早餐前空腹运动的效果显然更为良好。起床时身体处于轻微断食的状态，空腹的时候运动可以有效帮助燃烧脂肪，若是在早餐后运动，会变成是把吃进去的食物变成身体能量使用，无助于减重。经此研究也发现，选择在吃早餐之前运动的那一天，一整天累积下来所消耗的卡路里会比平常能够燃烧的量还要多上许多。一早醒来身体通常还有些僵硬，如果突然开始进行运动，很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因此开始运动之前要记得先做一些热身运动。

或是简单的体操，可以燃烧脂肪的运动是有氧运动，早餐前适合做的有氧运动有如健走、慢跑等等，无需进行太剧烈的运动，大约持续5到20分钟即可。如果是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推荐可以从健走开始进行锻炼。美国佛蒙特大学研究指出，如果能够进行平均每分钟达到112心跳数的中高强度运动，会有持续提高情绪、振奋精神长达12小时的惊人效果。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在早餐前适度的运动，除了有效恢复浓纤合度的身材，更可以使一整天的心情愉快，不妨就从今天开始试着早起运动吧。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每天早餐随便吃个面包，中午一盘意大利面，晚上又吃了一盘浓浓的咖喱。现代人饮食中普遍糖类摄取过多，让三酸甘油脂指数也随之飙高，造成了各种慢性病的起因。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觉得三酸甘油脂数值更是节节升高，降不下来。透过几种食材能够帮助让三酸甘油脂数值下降，还可以有效助于预防糖尿病哦。近年来限糖饮食盛行，然而凡事过于不及都不好。糖类对于身体来说依然是人体不可或缺的能量来源，对于肌肉和大脑都是必要营养素，因此绝对不是不吃就好。然而糖类摄取过多会导致三酸甘油脂的增加，随着老化代谢下降，多余的糖类就会变成三酸甘油脂囤积在血液当中。而三酸甘油脂有很容易的囤积但是又很难减少的顽固特性，结果导致了脂肪肝，也会让心肌梗塞的风险提高。而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菊糖具有减少三酸甘油脂的效果，小糖会吸收糖类等等的营养素，过量时糖类就会充满血管，让三酸甘油脂增加。这时如果摄取菊糖，菊糖会和水分混合成胶状，让血液中的脂肪和糖分变得不容易吸收。而菊糖到了大肠也能够增加肠道好菌，而好菌会制作物质帮助抑制三酸甘油脂的合成。日本畅销健康杂志指出，菊糖还可以成为刺激肠内分泌细胞的短间链脂肪酸，产出各式各样的成分，包含能够促使胰岛素分泌的 GLP-1， 能提高血液中的胰岛素浓度，降低血糖值，对于预防糖尿病也有大有帮助。日本西九州大学制作的菊糖含有量蔬菜排行榜，第一名是大蒜，第二名是牛蒡，第三名洋葱，再来是芦笋、莲藕、南瓜以及山药。实验中让三酸甘油脂超标的47岁女性吃前三名的蔬菜，并且控制过量的碳水化合物和饮酒，一天摄取菊糖10克，连续五天之后数值从152毫克降至139毫克，回归了正常值。

有固定服药习惯的人应该都常听说，吃药时不能吃柚子，因为会产生交互作用。林口长庚风湿过敏免疫科医师在脸书表示，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能带来益处，但也可能造成负面效果，建议服药前先详阅药品说明书或药袋上的注意事项，或者是直接询问医师药师，并且遵照医嘱服药。如果有出现任何不适的现象，务必尽速回诊。医师指出，当一个药物的作用被另一个药物、食物或是其他物质所改变，进而产生药物疗效变化，这种现象称为药物交互作用。像是维生素 D 可以帮助钙质吸收，因此两者非常适合一起服用。然而药物交互作用并非全部都是正面影响，药效可能会增强或是减弱，影响疾病的控制或是增加身体的负担，像是免疫抑制剂与柚子一起食用，会加重药物的作用，可能因此出现恶心、头痛、血压高、肾毒性等症状。此外，随手拿起饮料搭配药物一口吞下，也要小心副作用风险大增的可能性。医师提到，药物、维生素、保健食品成分容易与饮料产生交互作用，影响药物吸收，还可能引起其他的副作用，增加身体代谢的负担。制药应该以白开水一同服用，如果不喜欢药物的味道，也可以吃颗糖果来掩盖药味。 But first of all, please let there be love.

台湾人爱喝饮料，手摇店甚至开得比便利商店还多。许多人怕胖，可能会选择无糖饮料。但是你知道吗？无糖饮料的代糖比喝纯水可能增加 20% 罹患心脏疾病风险。根据 CNN 报道，研究发现，每周喝2公升或是更多的代糖饮料，相当于每天一杯中等量，与不喝的人相比，患有心律不整的风险增加了 20%。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健康中心心脏病学副主任格雷戈里·马库斯博士表示，心房颤动会导致血栓、心脏衰竭，并且会增加心脏病、失智症和肾脏疾病的几率，而且这些都可能是长期的风险。患有心房颤抖的人通常会有胸痛、心悸、气短和劳累等症状，但是有些人可能没有症状，是个无声杀手。一旦发现，可透过药物治疗。

限制或避免无热量和热量的饮料，用水代替无糖汽水和加糖的汽水，是减少心房颤动的风险的最佳选择。

地上げ船が帰ってきたに、今度もあの子は帰らない。この岸壁で待っているわしの姿が見えんのか。港の名前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话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江蕙的《苦恋歌》，啊个郭一男的吼，诶，迄个孤岛的梅花姑娘。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哈要来讲什么话题呢？今日咱来介绍一个水果了哈，这个水果就是芒果、山呀，哈。热天哈，今麦特别搞啊哈，是迄、那个山呀盛产的迄个季节了哈。买人的香气哈，加上迄个甜美多汁的迄个滋味了哈，深受着足侪人的喜爱。营养师齁都指出了山药维生素 A 含量齁含量是迄个另外60倍 ,60 倍齁有护肝的作用。啊另外齁要够富含迄个钾啦齁镁啦膳食纤维啦维生素 C 啦芒果干啦这些应用的齁对身体益处足多齁益处多多。不过齁营养师嘛提醒了齁对山药有过敏的齁一人齁特别注意啦齁啊个糖尿病啦齁腰肌病齁你吃的是都要特别注意齁真好吃但是要特别注意齁好安尼咱今麦齁先来听歌齁。帅气齁听迄个北斗三龙的迄个勇人齁啊个勇景的迄个军恋。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继续来介绍迄个山药吼，迄个应用啦吼，六大应用吼。山药第一个应用就是钾吼，因为迄个钾吼，会用帮助稳定迄个血压吼，远离迄个心血管的疾病啦吼，会促进代谢吼，袂水肿。好，过来第二个营养素吼，好，这维生素 A 啦，迄个所以维生素 A 吼是另个苹果的六十倍吼，哦，真济六十倍，保护伊是保护迄个目睭的迄个高手啦吼，维生素 A 是保护目睭的高手，过来吼，镁，镁是天然的迄个心境的安定剂啦吼。对于那种提升困眠的品质、哦、睡眠品质有帮助啦。好，再来第四个那个营养素做膳食纤维、哦、膳食纤维、哦、可以促进那个肠道的蠕动、哦、帮助排便顺畅。好，再来第五个营养素做维生素 C 啦，它的维生素 C 它、哦、可以抗氧化、哦、可以维持身体、哦、的那个保护力、哦，啊，个人促进迄个胶原蛋白的迄个形成呢？胶原蛋白偌重要？胶原蛋白有什么了不起？胶原蛋白吼，会当维持皮肤的弹性呢，弹性呢。所以皮肤若要水，若要美白吼，若要 Q 弹吼，都爱迄个啦。若要水当当，都爱靠胶原蛋白，就是爱靠维生素 C 啦。这都是吼胶原蛋白了不起的所在啦。皮肤若要水，就是要靠胶原蛋白。好，伊个第六个应用吼，或者芒果干呐，啊，迄、那个，这芒果干吼，这是一种迄个类黄酮素了吼，伊会当增加迄个抗氧化吼、抗氧化的能力的吼，这是干嘞酸性乌鸟吼，把个水果拢无吼，芒果干，一个草字头啊，还佫一个甘草的甘吼。不是酸瓜啦，是，不是芒果干那个干啦，是一个草字头，啊，各一个那个甘草的甘吼，那个甘，这是酸瓜才有的哈，八种水果无。好，啊，是要安怎经到那个上营养的那个酸啊？营养师讲吼，你要经一些的吼，有些的吼，你才吃到营养的那个丰富的那个维生素 A 啦吼。啊，佮含迄个贝塔胡萝卜素，吼、哦，安尼好，好，那即卖啊，佮继续来听歌。说你去要听什么歌呢？说你去听国语歌，国语歌哈，张明丽的迄、那个彩虹铃。

好，咱即摆哈继续来介绍迄个山啊哈，来介绍山爱注意的迄个一个代志了哈。尤其是迄种有对个山过敏的人哈，爱特别注意哈。有三种人哈，营养师咧讲哈，迄个为人哈对个山啊内底哈，因为伊有迄种山有一个成分了，这七分了哈，本健二分了哈，啊，佮有迄微量蛋白哈。对这三项物件吼，会产生迄个过敏的反应，啊，会导致吼，皮肤会迄个会痒啦吼，会红肿啦吼，会干燥啦，荨麻疹啦，甚至讲吼，心血管吼，心血管吼，不舒服啦吼，啊，佫有休克咧，吼，所以不只要严重哦，不管你是接触性的迄、那个吼。你摸到迄个山啊肉啦吼，啊是山啊皮啦，吼，啊是迄个单纯的迄个膏肉吼，拢有无同款程度迄种过敏的反应吼。而且你若食到迄个加工的迄个产品了吼，嘛是同款吼。像讲哦，山啊汁啦吼，啊是山啊罐头同款啦。哦，你食。食迄新鲜的吼，诶，过敏吼，食果汁啦吼，食迄罐头嘛是同款的过敏啦，拢同款啦，吼。啊，过来第二种吼，过敏的，特别唔是过敏啦，啊，特别注意吼，就是迄个糖尿病的人吼，

当初咧讲了，伊咧芒果迄个 GI 值吼是较低淡薄吼，中低啦吼，差不多51到69中间吼。啊，迄、那个糖尿病诶病人吼，若要食酸啊吼，会使无问题，但是你诶量吼要控制好吼。像讲迄个中型诶迄个爱文诶酸啊吼，每一届吼你食半粒就好啊，吼莫食伤济。另外吼。那一种用酸啊吼，那我添加迄个两倍剂的吼，南州会迄种的吼，当即来食，伊就当迄、那个那这种产品呐、啊，吼，两倍剂含酸啊南州会这种产品吼，来食吼，都会减少迄个血糖的迄个波动吼。像讲酸啊牛奶吼，芒果牛奶吼，啊是迄个无糖的优格的迄个酸啊吼，啊是无糖的优格的酸，哦，迄、那个。优乐乳吼，迄个酸啊啦吼，还是酸啊炒牛肉吼，即个吼，即个物件啦，他们添迄个添加迄、那个两倍精吼，都较袂迄、那个吼，较袂波动吼。好，过来，注意吼，就是腰肌病人吼，肾脏病人吼，腰肌病的病人，营养师咧讲了吼。那这种有机病病人吼，你爱片面，摄取伤济迄个食啦吼，所以伊是建议讲吼，用经迄个艾文啦吼，啊是金黄吼，这种酸啊吼来食吼，因为伊的迄个食的含量吼有较少啦吼，啊迄、那个营养师佫继续咧讲吼，迄酸的热量吼无你想象啊，想象中的迄个遐悬啦，系啊。一种中型的迄个酸啊，吼350克的迄个艾文的迄个酸啊，吼热量差不多100卡，100大卡呢，无你想的较悬啦。所以讲吼，爱拣着迄个酸啊，吼，因为酸啊十几种嘛，吼，有的悬，有的低啦，吼啊，差真济啦，吼。像讲金心芒果吼，啊个迄个圣心芒果吼，真心芒果的迄个热量是上低啦，吼。啊，迄、那个圣心芒果的维生素 C 是相关，吼、哦。咱今麦讲13种迄个酸啊啦，吼、哦。有迄个黑香芒果啦，吼、哦。咱今麦咱讲迄个热量的迄个排行榜啦，吼、哦。有热量管的吼、哦，先讲起黑香芒果吼、哦，66卡啦，吼、哦，66大卡。啊，过来就是香水芒果65大卡，哈。啊，过来金蜜芒果哈，64大卡。过来玉纹芒果62大卡，过来四季芒果60大卡，过来海顿芒果60大卡，啊，过来土芒果脱酸啊吼，54卡大卡吼，啊，过来的金黄芒果，金黄呢吼，52大卡，啊，过来凯特芒果50大卡，啊，过来圣心芒果50大卡，啊，过来肯特芒果49大卡，啊，过来艾文芒果42大卡。啊，过来金心芒果41大卡，所以金心芒果吼热量上低，吼最低。好，安尼吼，恁今日吼，对伊酸的介绍吼，啊，各家做一个看站嘛吼，咱继续来听歌。

即卖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啊，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称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0800-177-177。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穿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这是屏北一带一直交流前线，请继续收听